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中赛，
10: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11: 干一杯，
12: 干一杯，
13: 干一杯，
14: 干一杯。啊啊！哈哈
15: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9: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7: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6: 我们不见不散。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9: 很帅哇！
18: 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刚刚破壳的小鸭子会把正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当作自己的父亲吗？几日不见，他们将会跟谁走？
20: 原来我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8: 两位主持奋力挣脱的魔术贴究竟有多大的魔力？显微镜下的小小粘钩竟能吊起一辆汽车？
20: 起了，
8: 探索科学之趣就在奇妙实验室。
21: 买的
22: 5 4 3 2 1，
9: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2: 烟火起飞。
21: 就这么简单？嗯，
2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23: 播放空城计。
24: 请上城歌。嘣嘣
23: 嘣嘣，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嗯。

0: 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 欢迎各位，
2: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3: 大家好，

0: 现实生活中一提科学，往往有人会觉得发怵，老觉得那个需要极其高深的知识储备和积累，其实科学道理就在我们身边，包括我们小到一举一动，大到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声光电背后无不是科学道理，只要你感兴趣，你就能成为一个科学达人。
1: 就让我们带着科学的精神改变生活，改变世界。
0: 那么今天在现场同样也请来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现场每一个实验背后的科学顾问和支撑，有请曹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叫曹泽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道是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接下来请大家和我一起探索各种现象背后的奥秘，走进科学，理解科学。谢谢大家，
1: 谢谢，欢迎曹老师。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实验由我一个人带领大家完成，一个人带领大家完成。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是不是场上只能看见我一个主持人呢？
1: 这边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
0: 那边没人。哎，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挣脱开，好不好？
1: 不是，这个你得侧面，大家能看得清楚。哎，对，再侧一点。好，
2: 缠绕在两位主持人手腕和腰间的，就是生活中普通的尼龙搭扣，也就是俗称的魔术贴。缠绕住手腕的魔术贴宽2.5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5厘米，

0: 缠绕于腰间的魔术贴宽五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30厘米。接下来，两位主持人需要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仅用自身的力量挣脱魔术贴，进而测试这个尺寸的普通魔术贴的粘力极限。
1: 呀呵，
2: 我呵，
1: 哎呀呵，
3: 走，
1: 我还不信。
4: 这个力量挺大的，哇，
5: 这么睁都没睁开，
6: 他居然都没有睁开，
5: 我天，咱们再试一下，
1: 来，预备，
6: 一二，哇哇
1: 哇哇，看来我得，
6: 一二，啊啊，我的腰啊，等一下，断了断了断了。
1: 不行，哇，没戏，
6: 得找人帮我们。来，四个，
1: 你们四个两边各来两个，用你们的办法把我跟小尼分开。
7: 好的，
1: 好，开始，
6: 一二三，
1: 啊，走，啊啊，你是在拉袋子还是在勒我呀？这位大哥，你拉你别往回放啊！他拉一下放一下，拉一下放一下，你再弄我吐出来了，大夫。
6: 三，走你！哎，不可能！哎，不可能！
1: 好，好，谢谢四位。
6: 这个简单的实验足以证明魔术贴它的力量之大。
1: 但是要分不同的魔术贴，不同的规格，而且要分不同的粘法，魔术袋。究竟能够强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些能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的震撼力量的方式呢？接下来，让我们移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6: 来吧。

0: 这看到这个，我觉得心里有点发寒。
1: 对，这个规格显然已经比我们刚才这个超出了很多，但是他要干的事儿也不一样。嗯，他不是用来拴人了。嗯，我们看到在现场有这样一个实验装置，
2: 现场的汽车车身自重2.3吨，连接吊装装置后，整体重量为2.5吨。吊车和汽车之间由6组宽10厘米、两面粘合在一起的长度为60厘米的魔术贴组成。魔术贴以套圈的方式，一层层由内向外环绕而成。红色标线的数量即为魔术贴当前组数。本次实验的题目为：至少需要几组魔术贴才能吊起2.5吨的汽车 ？A 6组 ，B 4组 ，C 3组。
1: 我们将会从车轮离开地面的瞬间开始倒计时，只要汽车能够在空中坚持30秒，这个选项就算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选 A 占到了8.3%。最快回答 A 的是加油队的赵雷。
3: 这辆车它是非常重的，加上这一个架子，总共是2.5吨。
1: 对，
3: 所以我觉得6组的话才能够把它提起来。如果魔术袋数量过少的话，我觉得是不能够承受2.5吨的这样一个重量。
1: 好，未来队的孩子们认为3根就够。严世一，
4: 我认为这个魔术袋需要至少3根就能把那个车拉起来。因为它是内部结构是一种纤维，纤维互相拉起来以后，车子吊起来，它需要把纤维结构完全破坏，否则的话，它是不可能把那个60厘米长、10厘米宽的这个袋子拉开的。60厘米长、10厘米宽代表着就是600厘米的接触面积，600厘米的接触面积再乘以3，就是1800厘米的接触面积。1800平方厘米接触面积足以抗的2.5吨，甚至我觉得如果再加了0.5吨的话，也可以承受得住。
1: 汗颜吗？
0: 简直是我的物理老师附体啊！
1: 汗颜吗？人家甭管对不对，人家把公式列出来了，人家把数字算出来了，汗颜吗？刚才那个咱们的成年孩子那猜，我觉得6根吧，因为他沉呐。接下来，准备开始验证实验，
0: 来吧。
1: 如果6根袋子，能够吊起它，我们会逐渐往下减。我们从最多的选项开始验证，看看它到底到什么程度能够挣脱魔术贴，汽车落地。接下来，6根魔术贴已经按照一环套一环的方式，准备好了。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6个红色的胶带显示的6根。首先有请我们的吊车司机，开始起吊验证答案 A。6根，我们将会从车轮离开地面的瞬间开始倒计时，只要汽车能够在空中坚持30秒，这个选项就算成功。还有一个轮子，

0: 小魔加油。
1: 小魔是谁？
0: 魔术天。小天，三二，
2: 时间到。
0: 好，答案 A 完全没问题。六根，六根是我们的基础。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撤去两根。
3: 考虑到第一轮实验对于六组魔术贴的破坏，为确保实验严谨性，

0: 节目组决定撤除第一轮实验的六组魔术贴，更换为四组全新的魔术贴。通过同样的测量和安装方式，保证四组魔术贴的贴合面与第一组实验保持一致。
1: 现在我们的实验员已经更换了四根全新的同等规模、同一个工厂、同一个批次的魔术贴，所以在这个强度上不会有区别。第二个选项，四根魔术带，有没有可能吊起2.5吨总重的商用车呢？验证开始。如果四根成功了，那我们就接着做三根的。车轮离开地面开始倒计时，
2: 它只要能保持30秒就算过关。起了，起了，始料未及啊。
1: 好，我们不相信，重来。
2: 什么重来？
3: 像这种失败的实验的话，倒反而是应该重来，因为当它成功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它是成功的。而如果当他失败的时候，也许是别的因素造成的失败，所以重复一次应该是合理的。
0: 四组魔术贴的实验失败究竟是否和其他的操作因素有关？正确答案到底是六组还是四组？在科学顾问曹老师的建议下，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节目组决定重新进行四组魔术贴的实验，再次通过同样的测量和安装方式，以得到精准答案。
1: 曹老师，这个魔术带并排的放四根和它一圈套一圈的放四根会有什么区别吗？
3: 同时在一根带子上是落四重。
1: 对
3: 啊，这实际上这是一个四重结构。四重结构的话，原则上应该说比四个并排的要结实多。其实对于做材料来说，我们希望使用这种多重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2: 所以我刚看实验员，他并不是说把四根粘好了一块挂到挂钩上，是一层一层的把每一根都。
1: 每一根都单独粘，
2: 对，
1: 粘好之后再套一层再粘。嗯，
3: 因为它这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确保就是说这四根是可以同时受力，像一根一样的起作用。另外呢，层一层之间本身如果是结构好的话，它也会有摩擦，就是强度会好一些。
1: 对，对，如果这一次仍然失败，那证明它的极限可能就到四根左右了。
2: 对，
1: 答案三根的就不用想了，正确答案就是 A 了。但如果四根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就接着做三根的。准备好了，我们答案验证 B 四根第二次实验开始。
3: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
1: 慢慢的，
3: 慢慢慢。慢慢慢。
2: 这已经毋庸置疑了，
1: 正确答案就是 A 六根。朱涵，这是为什么呢？
4: 魔术贴之所以能承受住如此大的拉力，是因为一种神奇的结构。我们用显微镜来看一看，魔术贴有两面，一面是钩面。在显微镜上我们可以看到，钩面上边分布着一排排细钩。哦，而毛面这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团团簇拥在一起的毛。当一个钩和一个毛贴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有限，但是当成百上千个钩贴着毛的时候，就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拉力了。大家还可以看到，在我在显微镜上撕开贴合在一起的魔术贴的时候，每一个钩都在拼命地想拉住这一团毛。
1: 刚才就是这些东西把咱俩捆在了一起吗？
2: 怪不得咱俩分不开呢。
4: 现在我撕裂魔术贴，
1: 哦，这些毛都被扯得变形了啊！这是钩子，这是一个钩子，
4: 看到钩子没有？这有一排钩子，
1: 看到了。
2: 所以
4: 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构，使得魔术贴能承受住

0: 巨大的拉力，魔术贴结构简单、轻便易携，所以也在航天工程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可以用魔术贴来把一些表面很光滑的金属盘给吸住，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在失重的情况下边，这些金属盘呢就不会乱飘了。而这样的神奇结构就来自于自然界，请曹老师帮我们做详细解释。
1: 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呢，我们就主动的去向大自然学习，并且我们由此衍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就叫仿生学。巴呀，Mimics。其实到处都是仿生学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羡慕鸟儿会飞，那么我们就是嘛，我们自己尝试着飞。人类一开始造飞机一定是想学着鸟翅膀，这叫扑翼。
2: 对。
1: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扑翼我们做不玩不好，有一天突然灵光一现，我干嘛要扑翼？我做固定翼。
2: 固定翼。
1: 啊。 固定翼飞机以后，然后后来我们有旋翼，比方直升机，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始终没放下这个梦想，我们就想做扑翼。那么现在小型一点点的飞机，包括模型机，比方在北航就有了，我们还是已经能做出扑翼飞机了。好，谢谢，
3: 仿生学无处不在。
4: 经过两次实验验证，一辆 2.5吨重的汽车需要6组魔术贴才能安全吊起。
3: 我们既看到了这种常见生活用品的神奇力量，又透过显微镜观察到了它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怎样的实验呢？
5: 接下来这道题目呢，就和小动物有关系。
3: 不是，这道题是和小动物有关系。
6: 别指错方向。
3: 现在的孩子可能尤其生活在城市里，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家里。 养小鸡儿啊，小鸭子，但是，今天这个实验题很有意思。这个说法，可能你们从小听见过，就是说这种带壳的小动物，就卵生小动物，小鸡、小鸭，破壳而出的那一瞬间，小鳄鱼啊什么的，对，
6: 小乌龟呀，
3: 你看啊，破壳而出的一瞬间，
6: 看到了，
3: 对，它会把它看到的第一个人。 认成是他的亲人，
6: 叫一声。<笑>
3: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这道实验题要验证的一个民间流传的说法，但它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给我们带来的这段实验。
6: 来吧。
7: 说这个禽类啊，在它破壳出生的这一瞬间，会把它看到的一些人或者物当做它的亲生的爸爸或者妈妈。 那么现在呢，让这些小鸭子在出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哎，我们来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0: Hello，
1: 现在鸭宝宝都已经破壳而出了，是不是很可爱？小鸭子干了以后，颜值有没有突然的爆表？
2: 你是老二
3: 啊，但是他们一换位置，我就又不知道谁是二三四五六七了。就这样吧。
4: 好萌啊啊！受不了了。
5: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水我不会。哎，
4: 走。吃饭，来，吃饭了，吃饭了。哎呦，这个季节。
2: Come on， 你们真棒。
4: 哎呀，小鸭！
6: 鸭子的寿命大多在七八年，分开三天对他们来说真是如隔三秋，和人类爸爸分开三天。

0: 小鹿终于圆了当爸爸的梦想。
1: 接下来我们看看跟小鸭子一块相处了5天的小鹿，在分隔3天之后，现在和他的这些鸭宝宝们关系怎么样呢？掌声有请小鹿带着他的鸭宝宝们出场。
0: 长这么大了。
1: 从出生到现在一共有几天了？8天。
2: 8天，今天是第8天。
1: 所以你现在做的实验，我们从外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来，你走它会跟着你走。
2: 在前5天是这样，很稳定的。
1: 好，首先我们还是让小鹿来试验一下。
3: 还记得他是谁吗？哇，来叫爸。
2: 我觉得他们应该肯定还会记得我的，但是至于能不能还这么紧跟不舍。试一试。
1: 来吧，周老师，咱们把它拿出来。

0: 你来走一走，你走一圈，
1: 你走，你走，
2: 我来试一试。呀呀呀呀！
3: 原来我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跑得真快！
2: 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给萨叔叔看一个，怎么样？保持队形。
0: 我刚才看到几个细节：一，小鹿的声音；第二，小鹿的动作，它有一个这个动作，感觉好像它在手里有喂食的感觉。所以，一个声音、一个动作、一个衣服颜色，到底这些信息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引发鸭子对它的跟随？各位，请看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本轮实验题目为：出生第一眼看到人类的小鸭子，最终会跟着谁走 ？A. 成年母鸡 ，B. 人类 ，C. 成年母鸭。
0: 三个选项，我们看最终这些小鸭子会跟着谁走？来看一下你们的答案。哦，没有人认为它会跟着成年母鸡走吗？61%认为是 B， 也就是人类，38%认为是成年的母鸭子。未来队好像有一个孩子是跟这个小动物有关，是吧？小生物、小动物。哎，任泽轩，你为什么选 B 呢？
5: 以前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实验，就是说在小鸭子刚出生的时候，拿一个大的红色气球给他看，小鸭们就会把红色气球误认为他们的母亲，然后晚上的时候还会钻到红色气球底下，然后即使是。成年的母鸭子来到他们面前，他们也会跟着红色气球走。
0: 他的第一印象占据他一生。
5: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特殊的方法来在现场进行验证。首先，我和小尼要去请出两位特别的实验员帮助我们验证答案。来吧。
6: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3: 哎，你那只好大呀。
7: 对呀、啊、
8: 这个够肥。你知道吗，我们的几个小宝贝长大了其实就是这样雪白的一只大鸭子。
7: 真的
8: 就是一个品种、哦、一起来，咱们各就各位。
0: 走
3: 走，你走
8: 走，有没有跟着我？
0: 别动，你得继续说鸭鸭鸭鸭
8: 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哎呀，我怎么不是答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这是你们的同类，但你跟谁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
2: 哎，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小鸭子跟着小鹿走，大鸭子跟着小鸭子走，鸡追着大鸭子。
1: 我们再试一试啊！我带着小鸭子从大鸭子面前经过，看看会有什么反应，好不好？
2: 好，
1: 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看看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好，你撤，
2: 你撤，你撤，你走。

0: 送啊。
1: 正确答案就是 B 人类。感觉此刻是人类最骄傲的时候，我们战胜了鸡和鸭。我们要问一下专家了，周老师，为什么在现场真的有他的同类大鸭子的情况下，小鸭子还是锲而不舍地跟随着小鹿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应随反应。应随反应呢，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家禽或者是一些哺乳动物，在它出生的第一刻，一般就在15分钟之内见到的第一个人或者物体、哦、这个包括一些会动的物体，他都认为这个是他的，就是说母亲产生这种印象，然后来跟随他。我们做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对照组，就说有普通的孵化出来的这个鸭子，并没有第一眼见到小鹿，就是不是它接生的。
1: 不屑呀！
2: 这样的鸭子呢，就是它是正常的，不会跟随它的。
1: 就另外一组，
2: 对，
1: 同时出生，但是对小鹿完全没感觉。
2: 对，而且刚才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说有时候小鸭子也会跟着两位其他主持人走。
1: 对呀，
2: 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在这个小鸭子它出生的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相当于说它对的是一个人，可能就说这个它脸盲，它没有那么细节的能区分出来，
3: 哎，大概能知道我们是人类，哎，
2: 这是样子差不多，这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相类似的这种形状，它会跟随。
4: 那周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这段感情能维持多长时间？
2: 应随反应呢，它产生的时间非常快。然后呢，产生之后维系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说鸭子上面没有太多的数据，但是有一个做天鹅的一个实验，就说跟随了它15年，一直跟着一眼看到的这个人。
1: 所以刚才周老师说了，鸭子最终认的不是小鹿这个人，而是人形。
2: 对，这个抽象的，
1: 就这个抽象的形状。所以只要跟小鹿差不多的，我们就走路的姿势啊，包括如果衣服颜色再接近一点，
4: 更相近的话，
1: 对，它可能就是它跟谁都可以。
2: 对。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老师，今天带这么可爱的实验道具来，谢谢您，
4: 谢谢
1: 谢谢小鹿，
3: 谢谢小鹿，
4: 谢谢
3: 您，
1: 把孩子们带走吧，好，
3: 照顾好他们，谢谢小鹿。
1: 我们也听听曹老师对刚才这个实验您有什么看法？
5: 非常有趣的实验，请大家一定要首先注意到几个事实。首先第一条，家鸭是不孵小鸭的，它已经忘了这个功能了，农村一般都会用鸡来孵鸭子，所以说鸡带小鸭子是也是很非常正常的事情。哦，
1: 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
3: 第一次知道。
1: 难怪有一个选项是老母鸡。
5: 关于这个应随实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研究动物行为其实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除了让我们认识到别的动物，更好的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外，其实最重要一条还是以此作为参照来认识我们自己。奥地利的这个科学家 Conrad Lorenz，实际上是这位老先生是对，应该说对这种应恒现象吧，是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所以他自己养灰雁、鸭子等等，还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1: 曹老师刚才这番话呀，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路，那就是不能把每一个现象孤立起来去研究，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当中去研究它这个现象，才有可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科学结论。再次把掌声送给曹老师，谢谢。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生命的诞生。经过短暂的相处，小鸭子们已经认定了这位人形爸爸，这正是应随行为的再次验证，也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0: 认识世界，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4: 可以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总说啊，同一首歌不同的年纪听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滋味儿。
0: 没错，那就拿今天我们这首开场曲《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来说吧。年轻的时候听的可能想到的是心里喜欢的那个人、然后等到像我这样中年再听呢，也许惦记的是远方的父母，那么再年长一点的长辈听呢，说不定满脑子都是在外打拼的孩子。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啊，音乐真的是特别的奇妙，它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是把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话都替我们表达出来了。
0: 说的是歌呢，还是那首歌，但是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自己心里最惦记的那个人。那就把这首《亲爱的你》啊送给大家，希望不管你的心里装着谁，那个人都能收到你的牵挂，也希望所有的思念最终都能变成相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杨友圈好友好运来给我们留言说，当年我妈是厂里一枝花，追她的人呢能够从车间排到食堂，而我爸呢是闷葫芦一个，就知道下班骑个二八大杠堵她，后座绑个军大衣跟她说天冷别冻着，就这么着呢愣是把人给追到手了。前阵子翻出他们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我妈穿着碎花裙站在槐树下，我爸呢在边上傻乐，像极了歌词里唱的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30多年过去了，我爸还是那个沉默的人，我就想替我爸点一首你送给我妈。
0: 您父亲追您母亲的这种方式放到现在那叫硬核浪漫，
1: 没错，那个年代的爱情好像就是这样哈，没有什么花言巧语，
0: 对，
1: 但是所有的滚烫呢都藏在看似沉默的行动当中，藏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当中。所以呢我们马上安排。当然我看到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5407也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送给郑润泽，这首歌代表了我的心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0: 杨友圈的好友何可可留言说，我想点播的歌曲是你的眼神。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我很害羞，全程低头不说话，他也不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后来我就冲他那眼神，不轻浮不躲闪，干干净净的就认定这个人靠谱。如今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唠叨时他笑着听，我做饭时他在旁边打下手，偶尔对视一眼还是那种不轻浮不躲闪的干净。
1: 哎，这么多年之后呢，日子可能会被柴米油盐给填满了，唠叨和打下手成了日常，可是当年你说的那个纯粹的眼神没变，就说明当年呢您没看错人，说明他把对你的珍惜一直非常妥帖地藏在眼睛里。
0: 真羡慕这么美好的感情，
1: 赶快去行动。
0: 那我们就立马把这首《你的眼神》送给你，希望你们往后的每一次对视呢，都可以像初见那天一样细雨洒落，满心欢喜。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周氏电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佛山的王宇书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时间过去了很久，很多事情渐渐开始模糊，但我仍然记得当初我们爱得那么深，后来爱得那么痛。我想象着要用一辈子恨你，可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让我心平气和。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就会想到以前的日子。不知道你现在过得还好吗？嗯，
7: 其实这种情绪啊，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嗯，时间呢，从来不是让我们去忘了什么东西，而是让我们明白，当年的爱呀、痛啊，都不是白来的。嗯，到最后都会成为帮助我们长大的养分。再后来，我们遇到的感情才会懂得更加珍惜。
6: 是的，我们也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把精力留给自己，也留给身边值得的人。相信总有一天呢，你会不再纠结过去，勇敢地大步向前走。这首《你那么爱他》送给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倪聪然留言说，想点一首你走你的路。以前总觉得咱俩能一直搭伴走下去，可走着走着就发现咱俩想要的日子不一样了，于是最后只能各走各的。分开那阵子是真的难受啊，眼泪总是忍不住往下掉，但日子还得往前过呀。时间一长，我也就慢慢想通了，不是谁的错，就是缘分到这儿了。现在挺好的，你走你的路，我也在过自己的小日子。祝你顺顺利利的，也愿我能好起来。
5: 很多过来人都会懂这种感觉，就是年少的时候以为一辈子特简单啊，只要俩人愿意，就一直往下走呗。可有的时候呢，走到岔路口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想要的日子可能跟现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你的留言当中能够感受到你已经慢慢想通了，还能真心的祝福对方，那这个心态就挺好的。毕竟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总是有聚有散，坦然的接受并且勇敢快乐的往前走，才能有机会拥抱更多美好的可能。
4: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你走你的路送给聪然，一起来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东临沂的魏启军，他说，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眼》送给我的发小老马，我俩呢从小一块长大，他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脑子快，每次我遇到麻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前阵子他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临走那天我们一块吃饭，我说你走了，遇到事我找谁去？他笑着说，你不是有眼睛吗？自己看路呗。我说我怕我看不清楚，他没接话，碰了碰我杯子。我觉得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那双眼，不是我瞎，而是有他在旁边，我会看得更清楚。
1: 哎呀，发小好像就是这样啊，不会天天跟你煽情，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始终会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我觉得虽然老马去了外地不能随叫随到了，但是你们俩之间的那种默契会一直存在的。
0: 所以就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友情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知道你所有的小毛病、小脾气、小脆弱，还有黑历史，也非常清楚你骨子当中有哪些弱点呢、有哪些优点，两个人是不用多说任何话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你在想什么呢。
1: 是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往后真的遇到什么事儿哈、你也可以想想他碰你杯子时候那个样子，然后学着自己去琢磨，自己拿主意，说不定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原来咱们自己也可以把路走得明明白白的，
0: 不用这么麻烦，你打个电话聊聊不就得了吗？
1: 也是，
0: 来，我们听这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6: 央视频的好友11点吃甜点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小时候最讨厌这首歌了，因为觉得到处都能听到，时间久了听腻了也听烦了，但如今过了不惑之年的我，无意中又听到了这首歌，听着听着忽然鼻子就酸了，原来这单纯又美好的祝福就藏在这首歌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
15: 咱小时候说实话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祝福，可能不太懂，就觉得像祝你平安这首歌到处都在放，什么商场里啊、菜市场啊、收音机里啊，听多了你会觉得有点烦，觉得有点俗，是吧？压根儿没心思多想说歌词里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可是等我们都长大了，经历了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奔波，见多了离别跟遗憾的时候，你再偶然间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哎呀，有时候眼泪都会往下流啊。
16: 那我们就马上送出这首歌啊，也希望这首歌里的祝福可以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顺顺利利的过好日子。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我曾经走累了，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0: 循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征赛，
6: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7: 干一杯，
8: 干一杯，
9: 干一杯，
8: 干一杯。啊啊！哈哈哈
10: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1: 哎呦！哎哎哎！
5: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2: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2: 我们不见不散。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4: 很帅哇！
13: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

0: 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今年70岁，
7: 看着真不像哈，这状态真的是好极了。
8: 国家高级导游，70多万导游里边只有5000多个人，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9: 我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学音乐。
10: 上来一个小男孩，短跑100米、200米过
11: 来，哎呀，别嘚瑟了，
12: 她就是个乘风破浪的女子，
13: 就想挑战最高度，
14: 失败没关系，奋斗就能行。
1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12扇门的顺序我们把它打乱好不好？来，3、2、1，走你，走着，3、2、1，停。现在场上出现了一个随机的顺序，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做好准备，听有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欢迎助理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重阳佳节将至，今天咱们二现场啊就迎来了8位老顽童挑战者，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穆春吉，今年65岁，来自辽宁阜新，是一名老干部大学的老师。
3: 大家好，我叫宋慧燕，今年62岁，我来自河南洛阳，我是一名芭蕾舞爱好者。
4: 大家好，我叫李小霞，今年57岁了，来自山东烟台招远，是一名种苹果的新农人。
5: 嗨，大家好，我叫金长勇，今年65岁，来自河北怀来，是一名业余青年。
6: 大家好，我叫金辉，今年72周岁，来自青岛，我是一名老年短跑运动员。
7: 大家好，我叫李春红，今年70岁，来自宁夏银川，是一位业余模特。
8: 大家好，我叫杨芳，今年63岁，是一名群众合唱指挥。
9: 大家好，我是杨健，来自陕西西安，今年72岁，是一名导游员，大家叫我导游爷爷。
1: 欢迎各位的到来。这平均年龄66岁，坐在我身边，这朝气蓬勃的样子，真的再次证明了60来岁正是闯的年纪。来吧，那咱们今天的闯关可就此开始了。你有没有选中的灯灯？
5: 随缘了，
1: 随缘。大吉惯例。

0: C 位先出场了。
1: 好，行。这个有可能是我呀。
2: 揭晓了，
0: 率先出场的将会是。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六号。
3: 你好，
2: 看到真人了，
3: 这身形的气质啊，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我叫李春红，来自宁夏银川，今年70岁。
3: 等一下，
5: 多少岁？
4: 70岁。
3: 70岁，看着真不像哈，这状态真的是好极了。您现在的工作？
4: 我现在是在宁夏老年大学任模特教师。
3: 给您一个小小的任务，今天只要您去开门，您就把我们这儿当成 T 台。我们这儿是不是特别像你们的 T 台？简直就是为模特而生的这个舞台。今天您的梦想是？
4: 梦想是想买一件漂亮的旗袍。
3: 祝您好运，好吗？
4: 哦，好。
3: 来，您最想选的是哪个生肖？
4: 蛇吧。
3: 为啥？
2: 啥意思？这个掌声也太刺激了。
3: 蛇简单是吧？哇，那您运气真好。
4: 因为我爱人是属蛇的，他对我的业余爱好特别支持。哎呀，
3: 希望他能给您带来好运。来吧，蛇，请准备。
2: 不简单吧？怕不对劲了。
1: 最难的题吗？
3: 你看，您选了爱人的生肖，出来一个12号，1212，要爱就爱一辈子，多好啊！那就开吧。哦，
4: 可以冰封一下。
3: 冰封老公。
4: 暂时的，暂时的。
3: 好嘞，12号们，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您的选择就很关键了。
4: 猪啊！
3: 就他了。来，猪，请准备。1号门。哎呀，哎呀，哎呀！1000元，请按响门铃。有请。你看看，我得学着点。

0: 唱。
1: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等等等等。我们从小唱到大的歌，吴建芬老师的歌，
0: 太对了。
1: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0: 回答正确。

0: 教授合唱团的朋友们，你们好。
1: 怎么样？教授合唱团厉害。
0: 其中一位陈雅丽老师就是我们播音系的我自己的老师。哎呀，所以我之所以这么优秀，你们知道为什么了吗？就是我的老师们都这么的青春，这么蓬勃，你说我能差到哪儿去呢？是吧？雅丽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合唱团吧，好不好？
2: 我们合唱团平均年龄67岁。哇，
0: 经常聚在一起唱歌。
2: 对呀，每周都要唱啊。
0: 我听说我们的老师当中还有一位
2: 80岁、哦、那
3: 哇啊老师，
0: 真的吗？
3: 我也不敢相信我是80岁。
1: 不像不像。
0: 而且我听说老师您还除了唱歌之外还有其他的才艺，是吧？
3: 打乒乓球，跳舞。
4: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我们都要向你们学习
3: 啊。
0: 再次祝各位老师青春永驻。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辛苦了。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姐姐状态也好的不行啊。
3: 谢谢。
0: 您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
3: 曾经是做卫生行政工作的，
0: 后来又想到了走上了模特的这个道路呢。
3: 退休以后呢，我得了癌症啊，而且还有这个严重的抑郁症。哦啊，后来呢我就做了25次的

0: 了我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走出家门啊，去学一样东西，所以我就是去学模特，啊，去学模特，我就发现，一不小心，哎，还获了个奖，获了个奖以后呢，就觉得就越发喜欢了，然后就一直就慢慢就这么走下去了。
1: 我很意外的是，人生当中最苦痛的这段经历被您三言两语云淡风轻的一笔带过。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您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您在经历这些之后现在的那种变化，我相信应该是
0: 对
1: 这份爱好给您带来的。
0: 是，
1: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好，

0: 个七岁人能找出这么好的，真漂亮。
1: 这个这么大的头能走得这么稳也不容易，
2: 马上就要栽过去了，你看他这个劲
1: 儿。登登也表现得非常不错，您走出去看到您的背影，我突然悟了一件事情，就看一个人的年龄啊要看背，
2: 板直，
1: 就是他的背在说话，他的背就一直在说我还年轻，他一定能接收到这些信号，让自己保持年轻的状态。
3: 是的，是的，非常有道理。
1: 包括你在经历一些大病之后，那份逐渐建立起来的对自己的信心，是康复阶段非常关键的一环，
3: 非常关键。
1: 向您致敬，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
3: 鼠。
1: 鼠。鼠，请准备。鼠是三号门，可以的，没问题。三号门。
3: 他把容易的都选了，
1: 是不是？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最浪漫的事。当当当当当当滴当，最浪漫的事。
1: 哎呀，又对了，又对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在唱这首歌可能又有一些新的认知新的感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我们慢慢的不要变老，我们就是不要坐着摇椅慢慢聊，我就拉着手在 T 台上好好的走，好好的去看这个世界，觉得可能是属于现在的中老年人他们新的浪漫，而对于姐姐来说可能最浪漫的事就是重获新生，
1: 重获新生。
0: 谢谢，谢谢高嗓的演唱，
2: 谢谢谢谢，加油加油，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重获新生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非常开心，完全和过去不一样了，嗯，和上班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不一样了。你像过去吧啊，洗把脸就出门了，嗯，然后呢选一件黑的灰的，嗯啊，什么颜色掉在人群里看不见的穿上就走了，嗯，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嗯，现在每天出门要化一个精致的妆，要选一件色彩非常鲜亮的衣服，嗯，出门，嗯，充满了自信，
0: 真好啊，
1: 哎，真的是非常开心。
0: 是是，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呢？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
1: 虎。
0: 虎，请准备。虎是二号门。哎呦！请按响门铃，加油！来为姐姐加油吧。

0: 谢。
1: 欢迎高爽，好经典啊这首歌。
0: 好经典。
1: 这首歌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是现在好像时代过去了，现在的中老年人。

0: 简单吧？
1: 嘚儿一的笑，哎呀，嘚儿一的笑，哎呀，就这句听懂了，得意的笑，
0: 特别像 T 台上的自己是吧？
1: 特别自信，
0: 每一步都特别的自信得意哈。歌名叫什么？
1: 得意的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准备好了吗？哎呀，
1: 太幸运了！
0: 开门，
2: 可以的，
0: 大吉，得意的笑。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的，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我听说您现在还当老师，带了自己的学生，是不是？
2: 对对，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就觉得自己开心的玩，然后稍微有点小成绩吧，就是带一点学生。
0: 学员们怎么样啊？
2: 他们都变化特别大，从他们的这个穿着到他们的那种精神面貌，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跟过去。
0: 所以您也特别有成就感。
2: 我也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把我的那份快乐然后带给了他们，让他们从训练，从他们自己的改变，从T台的那一步一步获取的那个快乐，我觉得比我自己得到的那个快乐更重要，让自己更有价值。
0: 春风十里不如悦己。
2: 对，
0: 找到最美好的自己。
2: 对对对，
0: 好，继续前进。
2: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请准备。七号，5000元。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等待，
1: 等待滴答答答，也不行，也不会。
0: 等待滴答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求助吧。
2: 不是会唱吗？
0: 很困难，好像。
2: 求助吧。好，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唱吧。
2: 原音重现，那您一定仔细听哈。哦。请听。就让往事随风，
0: 随风的
2: 唱。唱。
0: 往事成风。啊。
2: 啊，对。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0: 就让往事成风。
2: 就让
0: 往事成风，往事成风。
2: 差不多，跟您的故事还挺贴切的，您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差不多了，
0: 往事随风，往事随风。
2: 歌名叫
0: 《往事随风》。哎呀
2: 妈呀，终于出来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郑伯伦。
1: 我觉得往事乘风虽然和歌名差了一个字，但也代表着他不想随波逐流，想乘风而上的。
0: 说的特别对，姐姐她就不是随风的人，
1: 想要乘风破浪，
0: 她就是个乘风破浪的女子。最急的孙伯伦在后面都喝了二两酒。
1: 对啊，再没到的话就微醺了哈，已经
0: 想微醺是不是？让你体验一下微醺的感觉。
1: 好，真的。
0: 对。感谢由旭府酒业提供的品质好酒，懂酒人就喝旭府经典白盖。
1: 谢谢。
0: 好吧，也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
1: 继续微醺了。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孙伯伦。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
2: 前进呀！当然要前进了。哇
0: 哦！没有求助了，
2: 我觉得我还是要再闯一闯，放弃的话不是我的性格，不是我的性格。
0: 漂亮啊，我的天哪。
3: 话说得好，这话说得好。
0: 哎呀，你看姐姐她身上的这种状态，就是她不是说我走走 T 台然后矫正一下体态这么简单，她是从内心深处的一种强大和自信，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姐姐是70岁嘛，
2: 对，
0: 跟我妈差不多大，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太懂，就这一代的人吃过很多苦，
2: 是
0: 受过很多累，
2: 是，
0: 然后呢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呢，就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了，就是不习惯享受，心里永远装着无数个别人，恰恰没有那个我，
2: 丢掉一些包袱让自己重新快乐起来。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0: 找到自己的价值，
2: 找到自我的价值。
0: 今天您的价值就是站在这儿不走了。
4: 我们支持您，加油。
0: 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那个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兔，请准备。
4: 我觉得应该是10号。
0: 4号门。哇，
5: 哎呦，我的天哪，
4: 我来了。
0: 加油，请按下门铃。加油啊，没有求助了，只能靠自己。

0: 我现在感觉这逐渐已经成了您的主场了。哎呦，
1: 我不小心，
2: 不小心。哎呀，
3: 一二三四呀！
0: 一开始还有点拘谨，现在就已经跳起来了。什么？
1: 走过咖啡屋。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谢谢，谢谢两位。
1: 好的，谢谢姐姐，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
0: 姐姐继续加油的意思是，姐姐，请继续开门哦。
1: 好。
0: 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所有人都在看着您，看看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姐姐要继续加油吗？没有求助的情况下，已经开了一扇门了。姐姐现在根本都不理会我，她已经开始选门了。
1: 真的吗？
2: 开，
3: 开，哇！他的决心很强。
0: 万一钱没了呢？万一钱没了，钱没了呢？钱钱
2: 钱，不要紧，继续开，继续开。
3: 好棒啊！
2: 我觉得我不喜欢退缩，只要能做的，尝试一下嘛。
0: 所以那段低谷之后，您的性格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对，是的，就是对做任何事情吧，都觉得要往前走，哎，实在不行再说。
0: 那您继续走。
2: 继续走。
0: 选择哪个生肖？
2: 牛。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牛，
2: 牛，
0: 行，准。
4: 五号没？
3: 五号，
5: 大白。
0: 反正你也要为自己的勇敢付出点代价。
2: 啊，
0: 行，准。
2: 背。
0: 反正钱没了，我不管啊。
2: 不要紧，继续开。
3: 他逗他。
4: 肯定是五号。
3: 五号，
0: 行，准备。
2: 背。
0: 牛是几号门啊？啊呀！啊
1: 还好哈，八号还好。
0: 有没有信心？

0: 怎么练垂头丧气的回来了？
1: 这不好猜，
2: 跟刚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咖啡屋不一样，不一样。
2: 两个人唱唱唱，
0: 好像唱都不会唱。当代的啥呀？不会了。
1: 这不好猜啊，这个
0: 啊，好像我都没听过这歌，像是。
2: 蒙一个。
0: 永远开心，让我们世上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永远开心。
1: 行。
2: 好，这首歌叫《让我们世上所有的朋友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永远开心》，这歌名有点长。
0: 你就不能把我的歌给我总结一下吗？我叫永远开心。
2: 现在就改，这首歌改名了，就叫《永远开心》，确定吗？
0: 永远开心，好，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0: 大，
2: 您比我还急呢，开门，想不到别的了，门大啊，急。
1: 可惜了。
2: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呢？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哥好，姐姐好，我是歌手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岁月如歌》。哦，
0: 岁月如歌，
2: 对对，
0: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挺契合的。
2: 对对对，是。
0: 把这四个字送给所有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谢谢俊宇，
1: 谢谢。
0: 那很遗憾，钱没了，没事儿哈。
2: 没事儿。
0: 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元，全部清零，旗袍没了，
2: 没了。
0: 那很遗憾，这份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份心意要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哦，好，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春红姐姐。
2: 谢谢。
0: 有什么话跟大家说？
2: 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啊！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朋友们，大家都健康快乐。
0: 我想这一期节目，春红姐姐来，您最大的。

0: 就在于感染和影响了我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我相信大家心里可能都种下了一颗种子，或者可能有一些每天驼着背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年轻人，可能看着这期节目马上把自己挺起来了，也许明天就找一个爱好去做了，哪怕一点点的改变，我都希望通过开门大吉这个舞台上去实现它，为您打开一扇心门。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岁月如歌，即便往事能随风，但它也总能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我觉得姐姐身上这份快乐，还有板直板直的这份茁壮生长的生命力，其实就是这份力量的所在，咱们也把它传递下去好不好？我们继续向前冲。
2: 好，
1: 那就来我手边这一位吧，好不好？
2: 好。
3: 三，
1: 背包里的数字是五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你好，你好，见到你特别高兴，特别喜欢你。
0: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
0: 都喜欢我什么啊？
4: 人特别帅，再个特别的真诚，
0: 真诚。
4: 我特别喜欢真诚的。我是第二次在现场见到您，因为去年龙年春晚，我可能是全国导游里边唯一个受邀到现场，我也觉得特别荣幸。特别是你做魔术，你抽洋相那个，抽洋相那个，
5: 抽洋相那个，
0: 什么抽洋相那个？别提了，咱们开门吧，
4: 开门。
0: 过去的事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随风而逝吧，哥哥。
4: 好，
0: 哥哥好可爱呀、啊！您介绍一下自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健，来自古都西安，今年72岁吧、哦，是一个导游，大家叫我导游爷爷。
0: 做导游多长时间了？
4: 半路出家，40多岁到现在将近30年。
0: 您做导游有什么特点啊？
4: 他们说我有8个字，就是声情并茂，肢体语言。
6: 我让你吃个，我让你吃个火腿，你不能对不对？吃羊肉泡的，西安人得成强强，我打仗的嘛，对不对？
0: 您在我们这儿刚说了几句，这出来的状态跟我们的交流，我们都已经感受一二了，对吧？今天您的梦想是？
4: 梦想是带着我的老伴儿到一个最喜欢的地方去旅游。
0: 想去哪儿啊？
4: 我去过11次新疆，南疆去过1次，想再去1次。
0: 太好了，祝您梦想成真。
4: 好，
0: 好吧，
4: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龙、马、羊、猴、鸡。
4: 羊，
0: 羊，
4: 我本身也姓羊。
0: 羊，请准备。羊是，哦，还有5号门呢，
2: 因为太幸运了。
0: 来，5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唱唱，
2: 整不好，真不错。
0: 友谊地久天长，天长天长。自信马上找回来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友谊地久天长。

0: 这个舞台限制了他的发挥，他刚才一直在拘束着自己，最后一刻他实在忍不住了，转了一个圈，他那手把我的屁股啪的拍了一下，我一下就一激灵，打了我一下，原来我给他的舞台还是太小了。谢谢白若曦，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
1: 谢您。
0: 您专业导游，那不是说说说而已。
1: 导游，对，我这还有导游证，
0: 持证上岗，
1: 还是国家高级导游。咱们国家呀，持证导游大概70多万。我是2012年考上的统考，当时全国1000多个高级导游，到今天70多万导游里边，高级导游也只有5000多个人。
0: 那要不这样，您就把我们带到古城西安，给我们大伙儿当一次导游，
1: 特别欢迎您和大家到我家乡来。
0: 那我们这个团人数有点多啊，大家跟好了啊，
1: 欢迎大家
0: 来，欢迎我们的导游杨健老师，我们去趟碑林行不行？
1: 碑林好啊，
0: 好不好？
1: 碑林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叫杜痛贴。
0: 杜痛帖，
1: 对，是草圣张旭在肚痛情况下写的，特别有意思。
0: 可以。
1: 话说有一天，草圣张旭正在酝酿着艺术创作，因为他不但是大书法家，还是大的诗人。忽然，哎呦，我肚子痛，夫人，我肚子痛，赶快给我研墨。给我背纸，我要写个杜通帖，我要写个杜通帖。夫人研究嘛，哎呀，痛死我了，来吧，哎呀，孤独痛不可堪，不止，你看，腿是夹的，腰是拧的，眉毛还是皱的，越痛越写，越写越痛，天下的狂草名著杜通帖诞生了。
0: 好。真的是声情并茂啊，听得我们肚子都有点痛了。
1: 大家是来看锦绣山河学历史，但是我是要觉着要言之有据，言之有情，言之有理，言之有乐，把知识性和趣味性尽量结合起来。
0: 哎呀，
1: 我觉得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一点，
0: 特别棒，
1: 效果好。
0: 那导游呢？我们接着出发，
1: 出发，再出发。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鸡还在哈，那就鸡。
0: 鸡。请准备，鸡是9号门，9号门是5000元。
2: 呀，不错，这还可以哈，这个。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好的。

0: 听出来？
1: 咋听不出来这个？
2: 这个似曾相识，但是又觉着
0: 没关系，似曾相识就唱，唱试一下。
2: 好像有点这会儿把旋律有没有抓住？
3: 这不好猜呀、啊，这个。

0: 求助，行，求助。
1: 这个要让我猜就好了。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亲友团那个
2: 求助亲友团，
3: 就是联系
2: 谁
3: 呀？
2: 亲友团谁？
3: 当然我的侄子小东。
2: 来，请连线。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歌名叫什么？
4: 樊淑桦的《滚滚红尘》。
5: 对了，对了。
2: 歌名叫做《
3: 滚滚红尘》，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议会，欢迎你常来，非常喜欢你的歌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我觉得高级导游不仅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还有一种对自己始终如一的严格要求。你不能永远吃老本，说我自己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还得不断的学习。
1: 对对，你
0: 不断的吸收，是不是？
1: 是是。我40多岁时候，工作需要，接待需要，有时候领着别人看看碑林呀，看看城墙，一问有点三不知。那么咱们都是好强的，所以我就加去学。99年考上初级导游以后，哎，觉得这个职业很适合我，就一直做兼职导游。到了2013年退休以后，这从60岁。到今年12年做专职导游，学而后知不足，要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的水平，其乐无穷，焕发了青春。
0: 对您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1: 比过去更规律，更有激情。把这个舞台，把这个大巴，把这个文物交给你，完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我觉得更能发挥的舞台更加宽阔了。
0: 特别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且坚持下去，我想这就是你们青春的秘诀。
1: 这样就很有幸福感。很多游客说呀，杨爷爷杨老师，听了你讲的故事呀，我特别受启发，我的孩子从来不能完整听完一个博物馆，在你这儿我们听到了，这样也热爱我的家乡，热爱祖国大地，热爱中华文化，我觉着价值就在这儿，特别高兴。
0: 值了。
1: 嗯，值了。
0: 好，继续前进吧。
2: 我们猜一猜，大哥还会继续往前吗？
3: 不会了。
4: 我估计他也不会了。
1: 我觉着啊，他想跳高，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失败没关系，奋斗不能停。哇
2: 哦，他还要走？
0: 确定吗？哎，
1: 尽力而为。
0: 真的？
1: 确定？
0: 没有求助了啊？
1: 没有。
0: 哇，今天真的是不一样。比大多数的所谓的年轻人勇敢的多的多的多，太了不起了！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来，您
1: 啊，选一个，
0: 会选哪个？龙、马、猴、12？
1: 我是属小龙的，

0: 那个大龙龙。
1: 龙，请准备。
0: 还可以。哟，
2: 太幸运了。
1: 6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去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天日子不好过，心里是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掌声。
2: 什么歌？这是叫什么？
0: 邓丽欣的你怎么说。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你怎么说？回答正确。

0: 哎呀，欣欣，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对我的启发挺大的，就是年龄跟状态有时候完全不相关的。
1: 是的，
0: 他甚至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还要积极，
1: 有活力
0: 蓬勃，眼神里都在放光，然后影响了我们身边很多的人。我希望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可能每个人都要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像他们一样如此热烈的在拥抱生活。谢谢欣欣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2: 又是个一万一哈。
0: 接下来、我是想问您，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3: 我想我今后的5年规划就是十百千万。十就是我和全国的优秀导游、金牌导游呀，在全国包括你们新疆啊，在认真的讲好几十个新的景点。百就是认真的这5年读上几百本经典的书。千就是在今后5年培养几千个德才兼备的优秀导游员。万就是今后5年要给游客讲解的游客人数达到几万人，欢迎大家来，
0: 特别好。我相信大哥和姐姐肯定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退休，永远保持好的状态。
3: 对对对，好，
0: 这就是青春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2: 啊，没有求助了。
3: 把跳高的杆子再抬高1厘米。
1: 姐姐们，这个镜头我们真是没见过。
0: 天哪，精神可嘉呀，朋友们，
4: 都是拼啊，拼往前拼。
0: 来吧，马猴12，
3: 龙马精神，马快马加鞭。
0: 马，请准备。马是10号门。啊，
3: 10，
0: 加油啊！
3: 好，谢谢。
0: 10号门1万元，请按响门铃。

0: 不耳熟吗？
1: 不熟，
2: 好像找不到感觉，确实没听过，不熟悉。
3: 咱上去也是这结果，嗯，也不会，
4: 完全没听过。
2: 好像个别选，但是总的不行，这个实事求是说，不行就不行，忍忍了。
4: 那怎么办？
2: 叫刚才那妹妹，我也蒙个名字吧。
4: 哎，行，嗯，
2: 那或者这叫热爱生活，
4: 永远开心，热爱生活，还是热爱生活是吧？
2: 热爱生活，
4: 一起期待，开，
2: 没有了，
4: 门，大，
2: 大，
4: 真没有了，
2: 没有了。
4: 哎呀，急呀、啊！这个春红姐应该没猜出来吧？
5: 没有。
4: 您对她啥印象啊？
5: 俏皮男孩，小男孩。哎呀，
4: 小男孩啊，差不多。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器，
1: 买乐器，
2: 多少人的团队？
0: 乐队老师有30多人。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2: 选择哪个？12还是猴？猴肯定是11嘛。
0: 那我们肯定是选那个11个。
2: 猴，请准备。11号门，2万，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这一看那个表现完了，
1: 唱，
2: 不太熟，
1: 有点难，是不是？毕竟是十一号门嘛，有印象吗？
2: 没有什么印象。
1: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吧。
2: 求助一下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词和场外亲友。
2: 原因。
1: 原因重现，请听。

0: 最后他唱的啥？
1: 再不疯狂，
0: 继续。
1: 我们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疯狂一下？再不疯狂，
0: 后面呢？
1: 就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
2: 来得及，但是
0: 继续往下说。
1: 再不疯狂，
3: 就晚了，
2: 就老了，
1: 就没了，就没了。
0: 别没了呀！别没了呀！
3: 还在，还在。
0: 再不疯狂就怎么了？
2: 我吹，
4: 这难度太大了。
1: 我就蒙一下，再不疯狂，继续努力。
0: 再不疯狂，继续努力，好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汪瑞。
1: 大家好，我是汪瑞。
0: 现在知道了，
2: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哎，
3: 怎么样，这个歌名是不是很特别？
4: 说实话连听都没听过这首歌。
3: 那您现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看到这个，想到这个歌名，您有什么感想吗？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4: 一定是，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都已经想通了，就要活好自己，活好当下。
3: 您在指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我们上千人的团队，我在那儿去。
3: 上千人？
4: 我们有个大平台，在滨河体育中心，我们每个礼拜一下午在那儿搞活动。
3: 这成我们太原的景点了。
4: 对。哇。从小学音乐，后来又在部队文工团，一直从事这个合唱的辅导，自己也喜欢这个，也就是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
3: 那很幸福，
4: 就是学音乐。
3: 择一事，终一生，那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啊。
4: 我们在一起歌唱美好生活，我们这个歌友经常说，天天唱歌，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3: 那你也现场指挥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4: 给大家指挥一首经典歌曲吧。
3: 哪首？
4: 我的祖国。

0: 您今天来这儿开门，您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就想啥呢？这个家庭梦想能助力我在印度取得亚洲田径大师赛的好成绩。
0: 训练费用是不是？就剩最后一扇门了。
1: 对对对，
0: 3万。
1: 对，我这个人吧，就想挑战最高度，挑战最高度。哎呀，哥，
0: 行，12号门，请就位吧，还等啥呢？12号门3万元啊，请按响门铃。干嘛呢？
2: 也别这么沉稳。

0: 会。
1: 试着唱一下，哼。
2: 我这个蹬都蹬不出来，蹬都蹬不出来。我今天我大概能拆出来四个，哎，就今天过去这个。
3: 可以的。
2: 但是这个，哎呦，我就不知道从哪儿找不到那个调，你看我蹬啥？我什么也蹬不出来了。
4: 什么也蹬不出来。
1: 那就直接求助，反正就最后一扇门了，求助吧。
2: 对，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点这儿，点那个
1: 点这儿。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先组个词嘛，
2: 少年吗？
1: 可能，有可能，不知道。继续，那再讲前面的
2: 英雄的
1: 少年，啊，哎，有点意思。
2: 欢乐的少年，
1: 欢乐的少年，英雄的少年，继续。
2: 开朗的少年，活泼的少年。
1: 不一定是什么什么的，
5: 应该跟老有关系。
1: 再想再想，想什么说什么。哎呀，愁坏了，愁坏了！平常挺开朗的一个小伙子，到我们这儿来愁坏了。
2: 我嘴这泡子起来了，这下。我现在我就做那个俯卧撑，我能做一个手。哎呀，
1: 别吹牛了，你七十多岁做一个手，
2: 咱俩比是比的，
6: 表演。哇！哎呀。哇
1: 哇！
2: 哎呀，别嘚瑟了！哎呀，
1: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给不出答案啊，
2: 给不出来，
1: 真给不出来，
2: 给不出
1: 来，
0: 确实太难了。
1: 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歌名叫
1: 《你曾是少年》。
0: 正确答案就叫
2: 《你曾是少年》。
0: 咋还笑呢？钱没了。
3: 不管钱到不到手，家庭梦想实没实现，前进的目标不会变的。我一定在这次亚洲田径大赛，我一定努力啊，跑出好成绩，为国争光。看，
0: 那我们就预祝金辉大哥在接下来要参加的亚洲田径大师赛上取得佳绩，再遇归来，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就希望吧，在电视机前的少年、中年、老年，
0: 还有青年，
3: 哎，对，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进行运动。只要你运动起来，肌肉萎缩的速度相当慢，使你身体越来越好。有多少这个财产也不如你自己的身体好。到老时候这也不疼那也不疼，多好是吧？
0: 你有好身体，哎，你才有这个本钱去享受生活，对吧？
3: 对对对，
0: 就是身体和心灵要一块儿年轻。
3: 说的太对了，
0: 相互支撑。
3: 对。
0: 但这扇门我们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谢谢谢谢两位，
2: 谢谢。

0: 小尼哥，谢谢大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开门大吉！
1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门大吉，
4: 我们现在老有一种习惯，就是形容不老的男孩女孩，说你很有少女感了，活得像个少年啊。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它独有的风采，我觉得你们都做到了。东谷一品尖叫的礼盒送给金辉老师，再次祝福您取得好成绩，好吗？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5: 就在前方，最该就是灿烂阳光，向前冲吧，豪情万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
7: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2: 舞蹈就是这样。
1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2: 满意。
7: 到嘞。
11: 100个赞。
13: 可以。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我能完成1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哎。

0: 用，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欢迎大佐。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10: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9: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10: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呀。哎，掌声在哪里啊？
9: 我不好意思。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11: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我没拿过冠军呢。
9: 真的假的啊？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
11: 加油。
9: 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

0: 厉害到什么程度？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
1: 被迫拿的冠军，
2: 选三还快，
3: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1: 只能选三号。哎，
4: 啊，答案是三号。
0: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5: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0: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4: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0: 怎么呢？
4: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0: 哦，怎么讲？
4: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十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3: 还说呀，
0: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6: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7: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8: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0: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4: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 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哇哦！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
9: 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0: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找线索了。
1: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0: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
6: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7: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1: 沈阳哪片？
7: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1: 沈北新区。三号您呢？
8: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
1: 倒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10: 我和我的
0: 家乡。
1: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0: 说到关键点，
1: 三号是这个事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10: 是，啊，
3: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6: 它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格，这边打什么格，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
0: 那你就比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熊猫。
3: 对，你介绍一下。
0: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6: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0: 紫色熊猫。
6: 对对。
0: 那这红的呢？
6: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对对对，
3: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6: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

0: 先出来了，然后他还没出来。
1: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嗝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2: 我不是打嗝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嗝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3: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2: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的一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3: 只在关键点上。
2: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
1: 哦，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个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4: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
1: 啊。
4: 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1: 水稻周期啊。
4: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7到8月份。
1: 7到8月，
4: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画，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3: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4: 对，它
3: 也
4: 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1: 哦，它是这样的。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4: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3: 借鉴过来
4: 啊。对，借鉴过来。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5: 12年。
4: 嗯，
5: 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4: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5: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4: 不同的地方。
5: 都是您做的吗？
4: 啊，不是不是不是。
5: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2: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5: 一号呢？一号老师。
0: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皮、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5: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0: 就到内蒙古兴安盟突厥县东杜尔基镇明兴村，我的老家。
3: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您像是二人转演员。
6: 一看全四句八句啊。
3: 对，这口才很棒啊。
0: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3: 有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吧。
0: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5: 好，
6: 您词儿最硬，
1: 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
3: 海宽，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4: 有。
7: 哪个是？
4: 这个就是我做的。
7: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4: 不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7: 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3: 这有什么关系吗？
7: 因为
3: 婚后不让种地。
6: 我想接着问一下，三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4: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
8: 家岗。
6: 严家岗，行。然后那个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2: 我是少数民族，我是锡伯族。
6: 锡伯族。
3: 哦。
6: 您的这个画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2: 对。
6: 明白了。
3: 好，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9: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的。
10: 三号是最不像的呀。
11: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不一样。
3: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问问上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针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话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1: 哎，你看，哦，
0: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雅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1: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2: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你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哎呦！
0: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的。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4: 哦，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0: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5: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6: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
4: 天。你不长话短说吗？
6: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5: 叫什么？
6: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化实验基地。
5: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6: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0: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化的作者？来，请揭晓。
2: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的，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5: 超市开门的，
6: 超市保安，
0: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2: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0: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5: 对呀，
0: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2: 是的，
5: 好样的。
0: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2: 哎呦，这
0: 哦，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5: 所以就是
0: 哎，真正的稻田话作者就是二号。好，那三号来，请揭晓一下你的身份。
7: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0: 也跟农作物沾边。
5: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0: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锡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0: 我记得这个稻田话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8: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话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0: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
1: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画，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画，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0: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1: 对，沈北新区的西伯族镇盗梦空间，
0: 哎，去打卡，去拍照。
2: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1: 盗的世界，梦的海洋，
2: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3: 大哥，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2: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0: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1: 谢谢，拜拜。
2: 这题为啥不是10000分的题？
0: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少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4: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0: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哎呦，舞蹈，来有请。
0: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0: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0: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2: 那我问一下3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8: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2: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
8: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2: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8: 50-60岁。
2: 50-60岁都能拉丁？
8: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9: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2: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8: 有啊。
2: 也有。
8: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2: 你旁边帆哥就是。
0: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2: 哦，2号，您说2号是那个组？
9: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8: 是的。
9: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10: 是。
9: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10: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0: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10: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9: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10: 跳的是恰恰。
9: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啊。
0: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10: 拉丁舞分为5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9: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这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10: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1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0: 我今年9岁了。
1: 小朋友虽然9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嗯，
2: 9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9岁组的。
0: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8岁组的。
2: 8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3: 我从50岁开始学习。
2: 5岁开始学习。
3: 50岁。
1: 您都有
2: 您都有五十了。
3: 我今年56岁。
2: 56岁，
1: 那你怎么看着比少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2: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2岁，
1: 那看像大2轮。
3: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2: 谢谢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4: 3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6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4: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4: 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4: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5支舞，全部都比了。
4: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5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1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5支舞，然后也可以比4支舞。哦，
4: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嗯，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4: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0: 2年。
4: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0: 属于。
4: 它叫体育什么？
0: 体育舞蹈。哦，
4: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0: 跟我老师练的。
1: 没毛病。
4: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叫小泽老师。
4: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0: 我有点忘了。
1: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0: 那次就是在北京。
1: 在北京比的。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0: 是奖杯。
1: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6: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7: 别他的表情。
1: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8: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0: 是。
8: 还是父母逼的？
0: 我是自己想学。
8: 3号老师，
1: 你是自己想学吗？
5: 当然是。
1: 这问题吗？
8: 没有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2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5: 没有即兴。
8: 没有即兴，都是
5: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6: 哎，我想问一下2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9: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6: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9: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6: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9: 双人。
6: 双人。
9: 哦，5支舞，连跳5支舞。哦，
6: 舞伴是咋找的呀？
9: 舞伴是我的老师。啊，
2: 老师。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1号小朋友开始，
1: 你练几个小时？
0: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9: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2: 3号，妹妹，
5: 一般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2: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5: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2: 好，明白了。
1: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1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0: 这是我的鞋。
1: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都伸出来了。是不是啊？你这是你去年的8岁的鞋。
0: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0: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1: 那这个不挤脚吗？
0: 不挤的。
1: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0: 没什么。

0: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啊，
1: 是
2: 二号那
0: 都会比我日常穿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1: 三号是专业的，但是他现在我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3: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了，反而感觉不一定。
4: 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0: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三、二、一，请投票。
1: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
0: 哎，
1: 摁错了。
2: 来，放下来，让那个、啊、
0: 让邵峰老师重新投。
1: 不是错就错了呗。
0: 爷爷支持你。
2: 我们这位眼镜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1: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哦，
0: 好，三号，二号。哎呀，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1: 就非常有信心。嗯，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哎呀，哦呦，一号已经是
5: 世界冠军，
1: 八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6: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2: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1: 对，
2: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0: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7: 我觉得三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法。
0: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二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二号。
6: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0: 一二三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8: 七范儿，
4: 他有啥都会。
0: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4: 小泽老师，
0: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
1: 哦，小格老师，

0: 别着急，二号也可能下。
1: 老师怎么走了？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谢谢，欢迎我们的二号以及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2: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7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太牛了。
1: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3: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何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1: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2: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4: 不着急
1: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3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有，挡着挡着脸呢。
1: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6: 是个小朋友，小朋友吗？
1: 三毛。
7: 三毛啊，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0: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啊。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8: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6: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9: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
6: 哦，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9: 是的。
6: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10: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6: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9: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6: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8: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6: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8: 是我自己的头发。
1: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8: 真头发。
1: 哦，不是粘上去。
8: 对。
6: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
4: 儿。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10: 当时我在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 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

0: 二号老师呢？
1: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2: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3: 他馋小子。
0: 一号老师呢？
4: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5: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6: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那么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5: 哦，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曼老师啊？
6: 好像有吧。
5: 二号，
1: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5: 哦，那一号呢？
4: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曼老师。因为这个魏忠安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
5: 好的，明白了。
2: 好嘞，来快。
3: 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4: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2: 防止他偷看。
4: 也没有特别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3: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2: 怎么着，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3: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哦，
2: 怎么讲，
3: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2: 哦，
3: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哦，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背好的。哦，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2: 三毛是什么体态？
3: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2: 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接下来
7: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
2: 是你还要问吗？
7: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2: 直接就可以投
7: 了，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盘上。
2: 一号，
7: 要不要跟我一票？
0: 跟，
7: 真跟假跟？
0: 啥时候我骗过你？哎呀！
2: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摁一。
7: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啊。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俩都贴上了。你看三号都扣脸上了都。
5: 我跟雅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0: 看不见。
7: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0: 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7: 你没判断，雅萍姐。
2: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0: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7: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雅萍姐。
2: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7: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5: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曼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曼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3: 对，
2: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7: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我们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1: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
1: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2: 对，说离现在也不是很远，但是其实也30年了，
3: 也30年了。嗯，
2: 但会觉得以前这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作品，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少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
4: 嗯，有进步。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兔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刘红还带造型的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嘿，
6: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7: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2: 1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1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1秒变装？
2: 那可以提问了哈。
9: 那3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7: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9: 哦，您是什么民族？
7: 我是苗族。
9: 苗族。
7: 嗯。
9: 哦，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个1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2: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9: 对，
2: 嗯，您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哦。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9: 杂技剧。
7: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1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9: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4: 对
9: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3: 他怎么可能1秒钟变过来？
9: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7: 他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9: 啊，不摘头饰，
7: 他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9: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我明白了。
3: 1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1秒变装？

0: 这个魔术的呢？
1: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0: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1: 对的。
0: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1: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2: 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1: 我是站着弹的。
2: 站着弹古筝？
1: 对。
2: 当然，
1: 是的。
2: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1: 嗯，
0: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2: 我不信的，这
0: 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3: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4: 舞蹈演员。
3: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0: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3: 对。
0: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3: 目前十多套。
0: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3: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0: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3: 随时可以。
0: 随时就可以，
4: 现在就能给你变。
3: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4: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0: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4: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0: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5: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1: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5: 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这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0: 对，
3: 不是很容易
5: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啊？
3: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5: 四五个小时。
3: 对。
5: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3: 就是要快。
5: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3: 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5: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6: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5: 三年。每天练多长时间？
6: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5: 哇，
4: 13个小时，
5: 这么久。
4: 海宽。
0: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2: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你问他晚上吃啥？
7: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2: 没有鞋带。
6: 有。
2: 啊？
6: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4: 刺绣的哈。
6: 对对，刺绣。
7: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3: 我是山西人。
7: 山西人。一号老师，您是1.7米？
1: 我有170。
4: 怎么170？表情这么痛苦。
2: 他的意思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0: 哦，
2: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4: 160是 S 码，他这 L 码不好变。
2: 对，它不好变嘛，
4: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0: 哦，
2: 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1: 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2: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1: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4: 拽到哪个机关？
1: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2: 就完成变装了？
1: 对。
4: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套？
2: 对。
1: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4: 3分钟换8套。
2: 8套。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1: 能说。

0: 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1: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
2: 啊！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2: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
4: 但是三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5: 也分开，他有装备。
3: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一秒变装，请按键。
6: 二号，
4: 就正向思维了。
3: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4: 逆向思维我会选二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先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7: 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一号。
4: 是，
3: 那你能想象到三号会怎么变吗？
4: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唰就下来了，然后
7: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2: 对，
3: 所以就是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7: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3: 亚萍姐为什么选二号？
8: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的可能就是越是哦，
3: 出其不意。
8: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的比较厉害。你看大隼，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7: 阿姨让我改二号。这家
8: 听大姐的没错，
7: 这家我是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改改，此起彼伏，
3: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7: 真改，
3: 真可以改，
7: 真改吗？
2: 可以，我们同意，
7: 输了算你们的。
9: 对，改，
7: 我是球门，阿姨改个二号，给不给个面子？
10: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3: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二号呢？
9: 我已经看错了。
3: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9: 对，改，
7: 改。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哎
3: 呀，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哎，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啊，走了，直接就走了。
1: 嘿嘿嘿，哇，还藏了个人上。
0: 哎，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
2: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了，
2: 第五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肖继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3: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4: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0: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2: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

0: 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家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1: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0: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1: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2: 谢谢
1: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3: 等一下，哎，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哦哈，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那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1: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针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5: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1: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7: 对对对。
1: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1: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处理？
4: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9: 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4: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1: 觉得他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
4: 对，他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9: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5: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9: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5: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了，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9: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6: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哦，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

0: 我们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1: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0: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1: 您是二十几岁？
0: 我是25岁。
1: 挺棒，我挺敬佩您的啊。
2: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3: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2: 哦，居家护理的。
3: 对，
2: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3: 我在哈尔滨。
2: 那二号呢？
4: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2: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
2: 哦，
0: 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2: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0: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2: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0: 对，是的。
1: 哦，
5: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 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哎，
0: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6: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3: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6: 二号呢？
7: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
6: 嗯，
7: 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
6: 嗯
7: 嗯，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6: 三号呢？
0: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6: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3: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6: 那您是啥？
3: 护理员。
1: 没炸出来。
5: 海宽。
8: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1: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0: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8: 你毕业几年了？
0: 毕业快两年了。
8: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7: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8: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7: 我结婚了。
8: 结婚了，有孩子吗？
7: 有了。
5: 怎么了？
1: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2: 失望的人，
9: 你们怎么还哭了呢？
8: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10: 海宽老师，
8: 哎，
10: 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8: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3: 我喜欢吃素食。
8: 素食。
3: 嗯。
5: 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8: 有对象吗？
5: 哎呦我天，
0: 曾经有。
5: 笑了。
2: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1: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这请换一个？
0: 有过。
1: 有过还是经常？
0: 并不经常。
1: 并不经常。
0: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
1: 哦，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7: 因为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是，就是， 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1: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7: 对，就是。

0: 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1: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0: 对，
1: 不要跟他犟，
0: 不反驳，
1: 不要跟他认真。
0: 对对。
1: 好，明白。
2: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1: 很难。
2: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3: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2: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4: 我的心里啊，是二号，剩三号小伙子，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2: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3: 我呀，嗯，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得选三号。
2: 你看哥哥没希望。一号。
3: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2: 这阿姨现在不仅劝自己的了，还劝对手改。
5: 我不改。
2: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3: 对。
5: 我不说。
6: 他不说，
7: 能改我们改，
3: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8: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2: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8: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2: 但您觉得你选一号有100%的把握？
8: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1: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2: 第一个选的，
1: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2: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9: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10: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11: 你给我唱粤语啊，我真
1: 河北话吧，
11: 喜欢。
12: 共处人真为人和，
3: 三号要哭了，
12: 热心为大家服务。
13: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14: 谢谢你朱恩国。
12: 谢谢你朱恩福。
11: 谢谢你朱恩国。
10: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2: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啊。
15: 大家好。
2: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15: 我叫苏建华。
2: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0: 贾少辉。啊，
2: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6: 好，
2: 让我们欢迎三号。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5: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的。
2: 护理教育工作的。
15: 大学老师。哦，
2: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0: 我是保定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2: 哦，养老院的院长。
6: 养老院的院长。
2: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6: 太难。
2: 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小朱从事这份工作2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16: 是的，
2: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16: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

0: 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越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1: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0: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然后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1: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就我看那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2: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1: 再次向小猪致敬啊。谢谢。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小叔。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3: 好，蝉联啊，
1: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3: 啊，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请发表获胜感言。
6: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5: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
8: 哇，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指教。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8: 到嘞，
12: 100个赞，
10: 可以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

0: 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影客入景、影流入影双向赋能。截至5月6号20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突破6500万，观影人次超190万。该片上映首日只有1.6%的排片率，但凭借口口相传的好口碑，逐渐逆袭成档期票房黑马。相关机构预测，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元。这部全素人出演、几乎都是潮汕方言对白的中低成本影片，也成为了今年现象级的口碑佳作。
2: 1960年，伊就走了。
3: 我在伊面地北生啊，但是根本唔想我讲啊。
2: 牛屎！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重要情感纽带，潮汕阿嬷叶淑柔奔波一生都守护着异乡乔批，等待早年下南洋谋生的丈夫郑木生归来。孙子小伟因生意失败负债，听闻阿公在泰国成了亿万富豪，便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亲借钱。抵达后，他才揭开了一个惊人真相：阿公早已离世，多年来的寄信者其实另有其人。影片大多情节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阿嬷半生守候的纯粹爱情，旁人默默守护的人间道义，以及祖孙之间浓厚的亲情，深深打动万千观众。
4: 就是我们其实在讲人性的美的，就是那种至真至善的东西。我们借这个族群之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那段记忆，去讲一个人性的真善美。当然我们也是在讲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人生信念的问题，就是借阿嬷他们那代人去讲人生信念，就是像故事里面讲是两个阿嬷他们遥远的呼应，然后相互的精神支撑嘛，其实都是在给对方提供一个信念，它是中国人，所有中国人代代相传下来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对，就是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说，哎，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
5: 对，小雨等着点爸爸哈。
1: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演出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文化消费活力强劲释放。假期期间，全国共举办营业性演出超3.44万场，较去年同期增长10.66%，总票房达20.84亿元，同比飙升37.17%，演出消费整体同比增长17.6%。其中，大型个人演唱会凭借稀缺性和社交属性，吸引大量年轻人跨城追演。全国共举办5万人以上大型演唱会32场，占演唱会总场次约60%，贡献了约56%的票房。舞台戏剧与沉浸式话剧同样成为五一文化消费亮点，观众愈发追求现场沉浸感和文化深度。北京人艺原创大戏《翡翠城》、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等口碑持续发酵，话剧《苏堤春晓》在成都开票仅48小时售罄并加演，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绝对主流。各地纷纷推出凭演出票根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优惠活动，让一张门票串起文旅消费全链路，进一步放大了演出市场的辐射效应。日前，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又一处百年建筑英国领事公馆旧址完成修缮并活化利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从毕加索到大卫霍克尼， 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国际作品选展同期启幕，展览汇聚21件套欧美现代艺术珍品，核心展品包含西班牙艺术大

0: 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步入
9: 星光大道。
8: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收赛。
10: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8: 干一杯。
11: 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8: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
1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2: 我们不见不散。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6: 很帅哇！
15: 我要学这个舞。
1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8: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9: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古传，
20: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3: 立波老师，欢迎两位，在我们的寻风之旅当中，六位国风音乐人以诗韵流芳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帮助他们的寻风推荐人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王敬轩。
4: 大家好，
3: 欢迎敬轩。
4: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友系的寻风团成员，接触国风音乐已经16年了。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自己来的，
3: 哎，是的，
4: 我还带来了5位寻风伙伴，有请他们。
3: 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诗韵流芳，诗词呢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流淌。那么首先就先来问问各位，如果说要推荐一首带有诗词的国风歌曲，你们会选择哪一首呢？哇，
4: 哎，我有一首歌叫《夜雨寄北》啊，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儿

0: 好好听啊。
1: 那我这一句不一定大家会唱哦。对，
2: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青春年华。哇，
1: 谢谢我们现场朋友的热情。如果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谢谢大家。
2: 那么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充满柔情的《红尘客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红尘客栈送给你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山水之间，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张瑞带来《君是山》。

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种的演出模式？那就拿出你们的掌声和热情。接下来有请刘宇带来《天仙配》。

感受了天仙配的温情与美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天地，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凌霄万里。

谢谢谢谢。月光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有请寻风团成员刘令姿带来泸州月。

0: 谢王京轩。哇，
1: 你唱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2: 谢谢，
1: 真的是风动，但是这阵风还不能停，对不对？
2: 还不能停。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寻风团的成员张瑞和我们国风超有戏的老朋友裘丹丽，掌声有请二位。
2: 有请。
3: 哇哇，好美！

0: 金色漫天，谢谢两位戏曲演员。
1: 有没有感受到甜甜蜜蜜的？
0: 有，两个人握紧双手，慢慢的走下小桥，
2: 太美了，
0: 深情对望，真的是唯情不变哈。所以呢，首先先来问问张瑞吧。一般呢，我们的音乐人都会请同期的音乐人一起搭档合作，你这一次怎么选择了我们的国风推荐人一起合作呢？
2: 其实确实是之前的寻风之旅结下的缘分。嗯，之前也在国风超有戏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所以这一次有幸能够共同演绎一首歌是非常难得，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0: 嗯，没错。
3: 那两位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唯情不变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是国风超有戏第一季当中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哦，

0: 今天我们在寻风记的舞台再次唱响，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
1: 这首歌的主题呢是唯情不变，与戏曲中那些传唱千年的忠贞爱情是相通的。那对我来说呢，选择它是想把这份永恒的情感力量通过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出来。在演绎上呢，我也尝试用了京剧和越剧两种剧种的戏腔，希望把戏腔和戏曲的婉转深情以及它背后传承的文化韵味传递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 喜欢，
3: 再一次感谢两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江南好景，掌声有请刘宇刘令姿带来青花瓷。

0: 好帅好美，感谢两位。那首先先来问问两位，为什么要选择青花瓷这首歌呢？
1: 哇，青花瓷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的

0: 国风音乐的启蒙，
1: 哎，是的，
0: 伴随着我，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重要的阶段，对，让我对国风的东方的审美有了一次新的提升。
2: 《青花瓷》是陪伴我成长的旋律，也让我对国风音乐越来越热爱。
3: 谢谢刘宇令姿，月色正好，知己未眠。那接下来呢，我将和瑞哥为大家带来一首《怀民忆未寝》。

0: 谢谢小朋友们，你们辛苦啦！
1: 谢谢，来小朋友，
2: 谢谢谢谢你们，
1: 啊、
2: 辛苦啦。
0: 那我们先问问两位吧，为什么选择唱这首歌呢？
2: 选择这首歌，首先是源于对梁启超先生这篇经典诗文的敬意，希望通过歌声将这份磅礴的诗词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3: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首歌啊，与其说是我们在为大家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配合着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2: 是，
3: 就像歌词写的一样，少年强则国强，我觉得美好的未来就是迎接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要好好努力，虽然可能不是少年，
2: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少年了，
0: 怎么不是？咱们正青春呢，对不对？ 好的，那再一次感谢曹阳和蔡成玉。那么刚刚呢，四首不同的寻风合作曲已经演唱完毕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那么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以及两位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和立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瑞与令。
6: 大家好，我们是风
7: 雅
8: 颂，
0: 也非常的国风哈。那先问问两位主理人吧，对我们的寻风共创曲有什么期待呢？
9: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诗韵流芳，其实呢，诗与乐本同源，也都源于作者的心声，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期待你们的作品能用音乐激活诗词的灵魂，让古韵在音乐中焕发新生。
6: 谢谢刘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老师，
2: 谢谢。
10: 戏词本就是诗化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在创作当中能从一出出好戏里汲取灵感，唱透字里行间的情与事，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3: 谢谢老师。
0: 那就话不多说了，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吧。那么就把舞台交给瑞与令，一笔情长送给大家。
11: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2: 就是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13: 是戏交融，
12: 然后诗戏交融，同时也是各种的爱都在里面、不仅仅是唱歌，还有我们的表演也在里面、这是很关键的。
14: 回眸一笑春风里，
15: 很好。
14: 夜阑又疑画中人，
15: 可以。主要的问题是回眸一笑就没问题啊。春风里呢，春风两个是第一声，里呢又是一个第三声，是其实三个都要高念。春风里往上甩一甩，夜阑又疑画中人是帮你找最后这个节奏的。如果你一听这音乐快到了，画中人就快一点。如果音乐还很长，画中人。
13: 这就是经验，
16: 靠这个，
17: 这是技巧，
13: 的
15: 靠这个找。
17: 我刚刚听到瑞哥他的那个念白，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画中人？
13: 对，
17: 这么一个。
13: 对，
17: 所以我刚刚也跟刘宇在讨论，要不要我们就是以画中人这个形式，
15: 可以
17: 来一些身段或者是舞蹈。
18: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舞台的道具上可以选择我们那天的那个屏风、中间挖空嘛、
15: 这个，
18: 然后我们俩在里面就是一个舞姿摆过来。
17: 对。
18: 这一下就结合到一起，
13: 就是一幅画，
17: 是。

0: 对对对。
1: 你们在那个框里面的表演有位置的调度吗？
2: 先是远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再看向一个方向，
1: 在远处，然后靠近，然后有一个推磨，
2: 推磨，哦，可以，
1: 推磨推过来，然后往外指定，哦，
2: 可以，
3: 可以，
1: 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2: 行，我们试试。
3: 行，
1: 走，
0: 回眸一笑，
1: 春
0: 风里，玉兰有意化妆人。
1: 令姿的这个最后这个像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3: 好，
1: 稍微再低一点，然后正好刘宇高的，对对对，
3: 好，
1: 对对对，
3: 好顺啊，
1: 很好，
2: 顺的顺的，
1: 非常好，
0: 化妆化妆化妆人，
1: 所以这个化要低，
3: 化妆
0: 化妆人，
1: 你这化不够低，上不上去。
0: 人，
2: 你要如果一直不唱好，我们一直这样。
1: 对，
0: 哇哇哇哇！
4: 老师，那手呢？
1: 春风里，先往这儿。
4: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喜欢的，希望能够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用心。也许感受到了，他们就会完全的喜欢。
2: 对，
3: 真诚是必杀技。

0: 谢谢三位。那么三位精彩演绎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不好？
1: 歌词里面我有一句的小声念白是回眸一笑春风里，夜阑有意花中人。灵感来自于我们采风时候的一种感动，一出出的好戏就像一幅幅会动的画一样，台上台下的情愫就是画中最美的回眸一笑。所以呢，我们就用最流行的音乐把这份穿越时光的诗意唱给大家来听了。
0: 是的，
2: 我觉得咱们这个一笔情长的创作过程，我们团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像我们反复聆听研究了《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经典的戏曲的唱腔和韵味，在旋律的细节的处理上也是加了一些转音和装饰音，都融入了不少戏曲的元素。
0: 是的，我们都听出来了哈，而且在台下的时候于老板一直在为你们拍手叫好。
3: 谢谢于老板。
1: 谢谢于老板。
0: 好，感谢三位。那么三位表演完毕之后，就不知道我们的风雅颂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默客行。
1: 非常期待。
4: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整好它，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有一点点担心，也有一点点期待。
5: 我个人啊，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对于每个字的感觉的把控。
6: 对，挑战很大。我觉得开始确实像名词性叠加的地方，就特别要，就像诗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点空白处，我们叫数息，它是一呼一吸，中间那个停顿叫一息。
5: 对，
6: 它要叫声断，气不断，它要连下去。
5: 其实就是要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6: 对，它那个留白呢，就让人感觉很丰满，它不是空。
7: 因为原本我可能唱流行、唱通俗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那国风歌我可能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8: 远方，
9: 就是现在太拘谨了，有点放不开。
5: 我们互动多一点，是吧？
9: 就是你们得放松，然后你自己出来那下还是很恣意的，那个第一下那个你们俩那个部分，好吧？
8: 画卷里轻薄烟云隐藏吗，向远方。
10: 演员放松啊，
7: 是不是看上面那个白点？
11: 太黑。
7: 我们这首歌应该是恣意洒脱的状态，但我始终做不到放松，实在是有点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作品的呈现。再把主歌放一遍吧，我们确认一下哪句出。在这样一个国风的舞台，我觉得更加不允许我在演绎上面有失误啊，或者是有发挥不好的地方。
12: 我们想要去把这些传承至今的祖先给我们血脉里面流传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去倾听。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欲穷千里目，

0: 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和舞台呢？
1: 对，这首歌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中国风，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中国风，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那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下子有那种摇滚的感觉冲出来，
2: 一下子情绪就递进就起来了。
1: 对，
2: 而且音乐上也做了一些融合，把古琴名曲《酒狂》作为引子和现代流行摇滚结合，特别尝试了用吉他来模仿那个古琴的音色啊，
1: 就是突然觉得哎，副歌的时候要有这种现代音乐的融合的。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一场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有请两位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团成员回到舞台，欢迎各位。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先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主理人，感觉他们两队在这次的主题诗韵流芳的诠释上做得怎么样呢？
3: 一笔情长这首歌哈，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在用心的创作，真的非常好。我们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的表演当中，因为他们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采了这些戏曲的元素，很好的运用在了这个表演当中，好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啊，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我们都

0: 默客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开始的那个一段名词的组合，我们的静轩处理得非常好，说风轻云长竹影斜阳，八个字就勾勒出东方美学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尤其是当六位大唐诗人出现的时候，哎呀，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穿越千年心潮澎湃。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你们。
1: 哇，立波老师的评价好高啊，我觉得既然两位主理人都已经到台上来了，不如也为他们两队拉拉票好不好？
0: 拉票，
2: 那拉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哈，风雅颂，因为我协助他们深入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想为他们拉拉票。
3: 哇，谢谢于老板。
2: 一笔情长传押韵，诗中幽细动人心，莫道相思歌不尽，且把衷肠诉将音。哇，
1: 这个拉票方式好特别啊，是京剧的定场诗耶。那李文老师呢？
0: 既然于老板为一笔情长拉过票了，我当然就为我们的默客行拉个票。默客行吟一字书，诗情点点一江湖，诸君看赏其中味，意气相投道不孤。我改两句，诸君若赏其中味，一票相投道不孤。
1: 好，那么现场我们两位主理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为两队拉票了，那我们六位队员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拉拉票表示一下？
4: 我们组合叫做风
5: 雅
4: 颂颂。哎，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6: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5: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4: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5: 雅
6: 颂。是我打不开那个扇子。好，我们可以开始拉票了。
5: 好好好，
6: 不然这一段有点垮掉。
5: 给大家送一段，
6: 我自己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七月，然后在这边想送给大家。

0: 我听出来了，这句就是快投票，
1: 快投票
2: 了。这中文意思是吧？就是哎
1: 哎，对对，多么快乐的一天，大家给我们投票了，我就快乐了。
3: 老师们，
0: 拜托了是吧？
1: 老师们，
4: 高抬贵手，
0: 都上大招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瑞雨令啊，是不是该上了？
5: 接下来到我们了。
6: 对。哎、
7: 刚刚呢，在他们组上了狠招之后，我突然间定睛一看，哎，谁呀、啊？
3: 谁？
7: 于老板在我身边。哦，
0: 你要怎么样？
7: 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唱段？
0: 一个唱段，
7: 你确定？一个唱段，
0: 一句、啊、
7: 一句唱。
0: 可以啊，
7: 真的。
0: 好，那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国风听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完全表演完毕了，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曲的最真实的看法。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夜晚，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终于回来了，
2: 回家了。
0: 哎呀，谢谢两位主理人，你看，
3: 谢谢两位老师开门，
0: 欢迎音乐人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社，
4: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
1: 哇，吃喝都准备好了，
3: 请坐请坐。
0: 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风音乐会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嗯，现场非常的火热。
5: 对，而且今天我还有几度就是特别感动，我和令子还在说，我说看默克行他们在最后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0: 是，
3: 对，
5: 这些话剧演员一上台他们带入的这种情境，对于诗歌的这种投入，
3: 所以就是什么呢，默克行一定行。
0: 嗯，哎哎，给对方怎么票了？
3: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啊，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6: 淋漓尽致。
0: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4: 你今天我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太好了。
7: 对，让我。

0: 从观众身上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演员、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就觉得这磁场非常的融洽、暖暖的、特别丝滑。
1: 对，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仅仅是演员，不仅仅是歌手，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爱好者。嗯，这是让人特别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
1: 是的，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在喜欢戏曲。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在节目里的要求上让大家增添戏曲元素，或者在台上去互动戏曲的，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积极的想跟女老板去学。嗯，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一小步，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2: 我想到古人有一句诗特别有名，这句诗巧了，刚好在古代有两个版本，刚好对应我们这两组选手。哦，一句叫语必观情使动人。
3: 哦，观情
2: 就是这个语言啊，包括音乐一定要关乎情感才动人。嗯，啊，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演绎的那种爱情之美啊，今天简直是让人陶醉在其中。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语必观风使动人。哦，刚好就是风雅颂的。
3: 风雅颂
0: 啊，太巧了。
2: 你看他们的这种

0: 国风飞扬，他们三个人，所以动人啊！我觉得我坐在其中，在那一刻，生命和我们祖先的血脉和我们国风的艺术融为一体。嗯，那一刻，我特别的感谢我们两组选手。
1: 老师说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回溯时空对话的感觉。
2: 是，
1: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得看一下。
3: 好，紧张时刻到了，
1: 我们的国风听友们的哇，
4: 已经有了，
2: 出了，
1: 随机选择的哈。
3: 好，
1: 第一张最满意的歌曲是《一笔情长》。原因是网上有很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做在一起的歌做的都很差，
5: 都
1: 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甚至听出了人面桃花，真的把戏曲和诗词融合得很好，很有代入感。
2: 哇，喜欢有代入感，
3: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唱，
6: 还在哼，
3: 真的被洗脑了。
4: 这首歌会是一个很耐听的一个单曲，我觉得。
6: 对，
2: 是的，嗯，
0: 而且故事表现力其实很强。
2: 对，
0: 因为我觉得刘宇和令姿那个表现啊特别的惊艳，当时我看，
6: 谢谢老师，
0: 我都投入到那个故事中去了。
1: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他最满意的歌曲是莫克行。哦，
2: 谢谢。
1: 他的理由是太好听了，有一种澎湃的力量，想看王敬轩、蔡成玉、曹阳跟于老板学戏腔，所以这票我必须先投了，别让我失望。哇
7: 哇，喜欢听戏的啊，
4: 喜欢听戏。对，
1: 于老板，要不圆一下大家的梦好不好？现场教两句，
3: 我教曹阳好吧？
2: 可以，
1: 来，
2: 可
4: 以啊。我先这个，
3: 不用，
2: 还想拜师啊？
1: 想拜师啊？想进场？
4: 老师先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3: 风雅颂三个字用这个听听念吧。
2: 好，
3: 风雅颂，
4: 风雅，不好意思啊。
7: 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4: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8: 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7: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8: 雅
4: 颂。
9: 我们是
8: 风雅
9: 颂。
4: 可以再一次。
3: 风雅颂，
4: 风雅颂。
3: 对，然后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你就不会节奏就不会乱了。哎，
8: 风雅颂，
3: 哎，节奏好了，
4: 果然是组合呀。
1: 对，有默契了。
0: 对，
1: 整个舞台还是比较圆满的，是不是？
2: 是。
1: 这些批评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肥料哈，希望大家
2: 我们的动力，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2: 对，
1: 我们的动力做出更好的国风音乐。
3: 好，
1: 那么接下来观众朋友们的投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动
1: 接下来我揭示的就是本期节目，
3: 缓解一下，
4: 你们
1: 自己进入广告时间是吧？
4: 对，
1: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7: 我手都出汗了，
4: 别紧张。
7: 好，
1: 今天到场的有300位国风听友，其中有效满意度征集票数为290票，
3: 哦，非常多了，
1: 一笔情长。国风听友满意度为噔43%。哦，
10: 那恭喜，
1: 恭喜莫克行，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7%。
2: 真的，哇，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看现场的那个共燃感还是容易带动，
2: 对，
6: 是
0: 氛围。
7: 对，就其实这两个舞台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有两个点，我的眼泪有点包不住。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柳梦梅上台，两位老师这样，然后杜丽娘两位老师眼神流波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太美了，我还在学她拿扇子的那个动作。
6: 然
7: 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台上，我要忍住，就是当一堆诗人出现，然后念这个诗词，我就感觉我好像 回到了那个时候。

0: 一样。
1: 对，
0: 我当时就想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了，
2: 是，
0: 那就非常感动。
3: 真的，就应了他们那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莫可行，
6: 谢谢，
7: 恭喜恭喜，
5: 太厉害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但是，
0: 但是
2: 还有网络投票，
5: 哎，你很懂
8: 了，
5: 对。
9: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3: 哦，所以这真的不是最终的结果。
0: 是
3: 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的《寻风手杖》。哇！
10: 我们推荐大家去晋商博物院。首先提到的第一点是天然氧吧，
3: 对，
10: 第二是我们的文物，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晋商文化，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
0: 我其实是想推荐那个游戏木社，
2: 木社
3: 哦，
2: 木社
4: 啊，木社游戏。
0: 有点像是古代的保龄球。
4: 对对对。对
5: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国风音乐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寻风之旅，
2: 谢谢。
5: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11: 好呀
2: 好
11: 呀。
2: 好，
5: 国风超有戏，
11: 有戏唱新生。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排补肺丸，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3: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
2: 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4: 国潮元素
5: 28星宿，
6: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7: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3: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0: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步入
18: 星光大道。
2: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正赛。
19: 1、2、3、4，你干一杯。
2: 干一杯，
18: 干一杯，
2: 干一杯，干一杯。啊啊！
20: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2: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0: 每周六傍晚17:30档。
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0: 我们
1: 不见散。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状元梅这出戏是北京京剧院叶德林根据汉剧同台镇改编，首演时张君秋、谭富英、马连良等艺术家联袂演出，深受观众欢迎。在此剧中，张派优秀唱腔颇多，成为张派的保留剧目。张派的继承人均以这出《状元梅》响名大江南北。

是

郡主先回送命，待臣上。

0: 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啊。多亏何人？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0: 是不是天伯父的杨五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
0: 我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房言道，救驾小将，您叫。

你的终身许配那夫

0: 是万岁所知。
1: 周坠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驾之号
0: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坤。

只是

0: 高才呀、啊，高才，
1: 夸奖了我。
0: 好，哎呀，糟了啊，糟了！
2: 不是啊，
0: 你们
2: 呀，两百年老朽菩萨一根，天庭宽限一轮，封建长生
0: 呀。我是个唐人，明明正言顺，用不着去唱。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极牌补肺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出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
2: 星光大道。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3: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1: 干一杯，
4: 干一杯，
2: 干一杯，
4: 干一杯。啊啊！哈哈。
5: 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1: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7: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6: 我们不见
7: 散。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

0: 性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5: 舞蹈就是这样。
1: 有规律，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戏总裁的出现，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今天有五组选手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欢迎。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3: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

0: 没想到一回来回来了20年。你看，只要生活给你一块糖，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1: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哦，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2: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4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4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隆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隆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摆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4: 大家好。
0: 好，欢迎你。
4: 主持人好。4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4: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4: 爷孙组合。嗯，
0: 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0: 好
2: 啊，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小智。
2: 哦，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2: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7岁。
2: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2: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1年半左右。
2: 他7岁，您介意告诉我您今年
3: 啊？55。
2: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2: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3: 因
2: 为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3: 是吧？
2: 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得
3: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2: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2: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的？
3: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2: 潘老师
5: 啊，
2: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5: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2: 是的。
5: 是吧？
2: 嗯。
5: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2: 哎，
5: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2: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5: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2: 哟哇，
4: 好高的评价呀。
5: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2: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5: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

0: 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1: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2: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3: 来呀、啊！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啊。
2: 我没有，你教我吧。
3: 小朋友，你教他。
2: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3: 啊，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啊，你都会了，优秀，
2: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哎，
4: 向外，再往内扣，
2: 同时背。
1: 啊，优秀。
3: 五、六、七。
4: 四、五、六、七、八，
5: 小男孩特别轻松啊，他特别享受。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这还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0: 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2: 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2: 非常 OK。
3: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哦，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太喜欢那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你行，
1: 你真的行。
3: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你。
3: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
4: 同意，
5: 同意。
3: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1: 拍了吗？
2: 不敢拍，
1: 不敢拍，拍吗？哎呦，好！川老师，我怕谁？我来看。
0: 先给，好吧？
1: 上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6: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3: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

谢。

0: 来吧，四位，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西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咚咚隆咚锵。我来自长春市健身操舞协会代表队，我叫苏薇。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1015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哦，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台交给你们。

0: 最后上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
0: 说错了。
1: 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那小姐姐太可爱了，那个头还在，就是刚才跟潘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哈，那个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吧？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师，
3: 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啊？
1: 17年了。哇
0: 哦，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

0: 24岁了，
1: 你变得年轻了。
0: 对，
1: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
1: 嗯，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0: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1: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0: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1: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0: 对，
1: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0: 给大家喊口号。
1: 嗯，
0: 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
1: 哦，
0: 就干这些事儿了。
1: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
0: 哎
1: 呀，
0: 太幸福了。
1: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1: 中气十足。啊，
0: 咱俩赛一赛。
1: 咱俩赛一赛。你74人82，
3: 你还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1: 来，
0: 好的，
1: 好，
0: 预备，5、6、7、8，1、2、3、4，5、6、7、8，2、2、3、4，5、6、7、8。
2: 响亮，
1: 中气十足。
2: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0: 谢谢大哥哥。
1: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0: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1: 你跟大家伙也差不太多呀。
0: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嗯，
2: 哦，
0: 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1: 您现在怎么样？
0: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1: 然后笑容也多了。
0: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0: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1: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4: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

0: 4-5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younger，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1: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2: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东北人嘛，哈。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雅，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3: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该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的妈，这才第二个，给了仨。那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3: 你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还有东北秧歌。哎
1: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4: 东北大秧歌，
1: 东北大秧歌，
4: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形态呀！
4: 二、三、四、五、六、七、八。
2: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3: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二、三、四、五、六、七，嘿，三、二、三、四、五、六、七，嘿，四、二、三、四、五、六、七，嘿。好，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那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6: 李城。

0: 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2: 好，
1: 有请。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所以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0: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娇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哇，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啊，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
6: 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6: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1: 对，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7: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嗯，
7: 很香，小白。

0: 香味儿。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1: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2: 对。
1: 然后你们刚又介绍了，嗯，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1: 哦，
2: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1: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的时间都掰成一半一半。
2: 但是我们很快乐，
1: 哎，
2: 我们快乐
1: 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3: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
1: 啊，
3: 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1: 不跳，
3: 你跳，
1: 不跳，
3: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4: 对的，对的。
1: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3: 哦，真的，
1: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3: 哎呀，谢谢。
5: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艺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3: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对，
6: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3: 你想，
6: 哎，啊，我要干嘛？
4: 打开。
3: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
6: 嗯，
3: 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6: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李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0: 一定要，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0: 两个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1: 对，好，
2: 好，好，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1: 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
2: 好，
1: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3: 这像街舞的团队，
4: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3: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4: 就是环保了。环保，
5: 我以为做实验呢。
1: 来，谁选一下？
0: 清流卫视。
3: 清流卫视，听潘老师的。
1: 清流卫视，大门打开。
5: 哇，好美！
4: 戏曲的，
6: 你好，
7: 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1: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7: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1: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5: 哦，好重要，
1: 加油，好不好？
7: 谢谢，
1: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正好入味。我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队伍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3: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4: 我是一名化验员，
5: 办公室的干事。
6: 供水管道工。
0: 哦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2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3: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3: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3: 对。啊，
0: 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3: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7: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6: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样，它得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好，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为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的，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啊，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勒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一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嗯，只要你一动，那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关，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的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
2: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4: 起作用了是吧？
2: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哦，
4: 谢谢。
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2: 哇，谢谢老师。
4: 十年。
2: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4: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4: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
2: 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 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蔡明老师的模仿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3: 是的。
2: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2: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请各位。

0: 真好，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0: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你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啊，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儿，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的演出服的时候，我就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还行，不行，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嗯，我就开始学街舞，嗯，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
0: 姐妹们
1: 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哦，
2: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嗯，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嗯，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

0: 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
1: 嗯，
0: 所以给他一个
1: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完了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去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
2: 嗯，
1: 棒棒的，
2: 棒棒的。
3: 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4: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
3: 哟，理想。
5: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
3: 哎呀，
5: 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1: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2: 漂亮。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

豆贝秧是咱们北武的。

0: 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2: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2: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潘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干
19: 嘛？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不好意思，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1: 祝贺你们！
2: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1: 给了，
2: 我先给。
1: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开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意了，
3: 可以反选，
1: 合意一下，从三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0: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对。
0: 那再次恭喜你们，谢谢老师。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

0: 建民牌电通胶囊，
1: 建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中赛，
6: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5: 干一杯，
7: 干一杯，
8: 干一杯，
7: 干一杯。啊啊！哈哈
9: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5: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0: 我们不见不散。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13: 我要学这个舞。
1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首歌叫《童话》。
8: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7: 太伤感了。
8: 那是啊，
7: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8: 感谢您。
7: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8: 对。
7: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8: 先熟悉熟悉。
7: 我姓吴。
8: 哦，
7: 我叫吴南言。
8: 啊，
7: 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8: 哎，这是他，
7: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
8: 哎呦，
7: 说心里话啊，
8: 啊，
7: 不值一提。
8: 啊，嚯，还挺谦虚的。
7: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8: 啊，嗨，我也不值一提。
7: 好，不提了。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哎，行了，
8: 不是。不是什么
7: ？干嘛呀你？
8: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
7: 啊！
8: 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7: 没听出来。
8: 啊，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7: 我不。
8: 不是，干嘛不啊？
7: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8: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啊？
7: 来嘛，这是。
8: 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7: 你自己说。
8: 哎呦，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7: 他叫王萨摩。
8: 哎，
7: 这个品种，啊，
8: 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
7: 哎，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你听听有动静吗？
8: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7: 你得改。
8: 我改什么？
7: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
8: 哎呦，我还真不信。
7: 你来，你试试。
8: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7: 哥。哎哎，
8: 不是，
7: 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8: 我火了。
7: 对呀，
8: 火了我也不改。
7: 啊，
8: 我就叫王萨摩。
7: 好，
8: 王志博。
7: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8: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7: 哎，这您还甭说啊。
8: 哎，对吧？
7: 哎，确实是这样。
8: 哎，
7: 我对他很了解
8: 啊。
7: 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啊。是，
7: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
8: 啊，
7: 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8: 练嘴，
7: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8: 多严格。
7: 我搭档就做了这点了，
8: 啊，
7: 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8: 你看看，
7: 全是血，知道吗？
8: 给肺练炸了，
7: 真玩命下功夫啊！
8: 哎呦，
7: 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8: 人一般人来不了，
7: 一张嘴花着急了。
8: 那是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8: 这背半截馋了。
7: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

0: 别这个喇叭，地毯吧喇叭要拿毯子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脆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1: 不是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0: 扁的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的长扁的没有板的宽扁的像绑在板凳上。

0: 多厉害呀、啊！
1: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0: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1: 这行业不容易。
0: 相声不好说呀，
1: 是
0: 想火更难，
1: 那是难上加难，
0: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1: 哦，那成名成腕
0: 啊，就是。哎，想火吗？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
1: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0: 怎么要下蛋似的
1: 那下什么蛋
0: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1: 想
0: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1: 想。
0: 哎，你想多了。
1: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0: 你多余想啊！
1: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啊，
1: 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0: 有啊，
1: 有办法。
0: 改呀、啊！
1: 我怎改什么？
0: 改行啊！
1: 啊，直接不干了。啊、
0: 对呀、啊，
1: 我改行干嘛去？
0: 唱歌去呀！
1: 不是这唱歌行吗？
0: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
1: 不是都有谁呀、啊？
0: 邓紫棋
1: 哦，这是大明星。
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 不是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0: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哎嘿嘿
1: 嘿，这首歌叫《泡沫》。
0: 光良
1: 啊，光良我知道，
0: 有一首歌叫《童话》。
1: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0: 太伤感了。
1: 那是啊，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能呗，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瞎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这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哎
0: 呦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原唱这么唱的啊。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0: 多忧伤啊！
1: 就不能激情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好汉歌听过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0: 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1: 对，
0: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0: 这我能服你吗？
1: 好，你不服我吗？
0: 我不服。
1: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呦，
0: 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1: 没问题啊。
0: 那得嘞，还得我挑一个最简单的、
1: 啊，好吧？
0: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本来嘛，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着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1: 教拳脚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加枪，一地的功夫擅长，还有进洞造叠补山。他们的儿子我习惯，就叫做二楼木杆。什么刀枪棍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脾气最喜欢，双截棍耳柔中带刚。这要去河南嵩山学造林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

1: 哎呦，双截棍！你这是新老相结合，我这是脚踹王萨摩。去你的！
2: 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3: 大哥，你看你长，
1: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进小人过。
3: 哥，
4: 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1: 请留步。
3: 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2: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1: 老板，看房吧，大海边的四合院，四合院里有大海。
2: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1: 别瞎发呀，
5: 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哦。
2: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6: 哥，我不想干了。你当初说的多好啊，带我来北京搞传媒，这怎么发上小广告了呢？
1: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这啥？
6: 传单。
1: 哪去了？
6: 没了。
1: 传媒吗？
2: 哎，哥，那传媒大学是不是都是干咱们这行呢？
1: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人传媒大学就培养发小广告的，人家是设计小广告的。
2: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1: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2: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着票了？
1: 哥排了3宿才排着俩硬座，穿好了啊。
2: 放心吧，哥，
1: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2: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1: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3天墙？嗯，就这家干的。
2: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1: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了。
2: 行，哥，走
1: 走。
2: 哥，摄像头，
1: 伪装。
7: 喂，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快，
1: 就这家，
2: 不是天人，
1: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2: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1: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46级包括
2: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1: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2: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1: 高价回收、冻成下走、
2: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我发完了，咱走吧。
1: 走回哈尔滨呢？你要干啥？
2: 我要票啊！
1: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2: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1: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来了？
2: 哥，
1: 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呀，我去，闹什么耳棒都推人家来了。
2: 哥，假人！
7: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1: 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人工呼吸，快点！
7: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1: 门没锁。
2: 我俩就进来了。
7: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2: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1: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7: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1: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了。
7: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2: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1: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爹。哦，
7: 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

0: 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1: 模特？
2: 哦，是我们就是模特。
3: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0: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4: 我一米八。
3: 我一米八一。
0: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4: 我一米吧。
0: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1: 哥，再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2: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1: 是，
0: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1: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2: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约票啊？找票。
0: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3: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呢。
0: 哟，那拍的不少啊。
3: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0: 平？
2: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0: 来，换上吧。啊，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嗯，
2: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0: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哎！哦，我的天哪 ！My God！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儿，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是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这好了，小哥你过来。
3: 行不行，哥？
0: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坐。马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2: 别，大哥，你看你长，
3: 哥，
2: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3: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0: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 for go。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

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
1: 不是，
0: 哎，哎呀呀，那。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2: 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看，大帅哥，
3: 美男子，
2: 帅
3: 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六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2: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4: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4: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2: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儿。走吧。
2: 谢谢大哥。大哥，
0: 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2: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5: 皇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哎，
6: 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5: 还真没你事儿。
7: 你看这事闹的，我都同意了。
8: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6: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5: 干嘛干嘛呀？
6: 走不理他，
5: 怎么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9: 哎，玩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5: 谁说的？
10: 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11: 将军，
5: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10: 王林，等会儿。
11: 将军，您输了。
9: 我炮哪儿去了？
5: 你别找炮啊！
9: 我那炮呢？
5: 我跟你说个事儿，
9: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11: 没有，
9: 你给我炮哪儿？你拿着，您拿着。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
11: 能炖着吃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9: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5: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9: 想找对象。
5: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9: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5: 对
9: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12: 我行。
5: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9: 来，
5: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9: 那当然。
5: 说谁？
9: 咱们小区呀、啊。

0: 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1: 嘿，老刘
0: 啊，
1: 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0: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1: 明白？
0: 嗯，
1: 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嗯，不成啊？
0: 怎么了？
1: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0: 呵呵呵，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1: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了。
0: 对吧？哎，你刚才又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1: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
2: 哎，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1: 啊，对。
2: 你这腿
1: 啊，我遛狗呢。
2: 啊，你狗在哪儿啊？
1: 下棋呢。
2: 啊，
1: 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2: 这老头真有意思。
0: 怎么跑回来了？
1: 人到了。哎，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0: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
1: 哎，
0: 我替你说去。
1: 哎呦喂，哎，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0: 行，
1: 拜托啊，一定。
0: 哎，是啊。哎呦，这个啰嗦。
1: 再见啊。
0: 下棋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嗯，这么说没毛病。
3: 行。
0: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4: 小杨
2: 呀，
4: 小杨
2: 大姐。
4: 哎呀，好久不见你。
2: 你孙子呢？
4: 我在那边玩呢。
2: 哎，
4: 快牵着，看
2: 他干嘛去了。
4: 好了。哎呀，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呐。
5: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3: 你是小
5: 黄？我姓黄。
3: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5: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
5: 啊啊！
3: 干脆啊，你俩良好并议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
5: 哦，这和尚，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刑度的调戏老太太。
3: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5: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1: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3: 办了。
1: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3: 办了。
1: 哎呦，
3: 说了，
1: 谢了。
4: 小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1: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5: 我有何贵干？
1: 嗯，
5: 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1: 这话打哪说起？

0: 你还别不承认。
1: 我承认什么？
0: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
1: 等，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0: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啊！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1: 定了。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0: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1: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0: 你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啊！王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0: 姐妹？
1: 对呀、啊，
0: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1: 我说你跟小杨，
0: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儿呢？
1: 你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两好并一好。
0: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两好并一好了？
1: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0: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1: 这话
0: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1: 我找你，
0: 你什么意？
1: 不是，
0: 我给你，
1: 要哭
2: 了！别这说的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这别的，
0: 不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
1: 哦，
0: 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1: 谁要三人一起过？
3: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1: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4: 我行，
1: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咚，他老行。
4: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3: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了小黄了？
1: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4: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3: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黄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
0: 哎，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3: 还真没你事儿。
0: 你看这事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1: 说
0: 有话吗？
1: 有话啊。你不要找老伴吗？他缺一个。
4: 我行。
0: 你行我不行。
3: 对不起啊。
0: 不跟弄玩了，真是。
3: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1: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3: 没有问题啦。
1: 哎呦喂，
3: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3: 人家有老伴儿了。
1: 嗯，这还小问题啊？
3: 啊？
1: 不是你缺心眼儿吗？你呀、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儿。

0: 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又，来来来，两个小宝贝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了？
1: 我以后再不跟他玩，要跟他绝交。哎呦，
0: 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2: 老多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0: 听听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逗逗逗飞，逗逗逗逗飞。
3: 儿子，人生就需要这种越战越勇的精神，只要你想玩，只要你有压岁钱，这个活动爸爸年年办。
4: 好，耶！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幸运大转盘，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游乐园一日游，动画片随便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4: 哦。一年就一次机会，
3: 就一次机会，
4: 这么多奖品，中奖率还挺高啊，
3: 特别高。
4: 那我要玩，
1: 爸爸，我也要玩。
3: 不行，只有一次机会，妈妈已经抢到了。
1: 大人应该让着点小孩嘛。
4: 哎，儿子，妈妈把机会让给你，你也玩不了啊，你又没钱。
1: 谁说我没有？我有压岁钱。
3: 那可以玩，告诉爸爸，你有多少压岁钱？
1: 我有800。
3: 800。
4: 八。
3: 那可以玩一次，来，自己把钱放到箱里，对，加油，好不好？
1: 好。
3: 玩手机，畅玩一天，玩手机，畅玩一天，玩。
4: 哎呀，没中，
3: 太遗憾了，儿子。
4: 太可惜了。
3: 太背了，爸爸把道具撤了啊。
4: 撤吧。
1: 哎，等会儿，爸，我好像发现了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1: 这指针怎么总朝下呢？
3: 这是地心引力给吸下来了。
4: 科学问题。
1: 爸，还想玩一次。
3: 那不行啊，不能耍赖。800块钱就一次，咱之前说好了。
1: 我还留了个后手，我二姑给的200。
3: 就200啊？你三姑没表示啊？
1: 没了。
3: 孩儿他妈，破例200块钱玩一次吧，好不好？
4: 那行吧。
3: 毕竟是咱亲儿子，来，自己放到那里面。
1: 等会儿啊，爸，我这次能不能不转指针，只转转盘呢？
3: 可以，这没问题，可以。你顶一下子，我自有办法。
4: 来，儿子，哎，咱最后一次机会，争取弄个大奖，好不好？
3: 是不是有双面胶吗？
4: 给自己加个油，来，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吗？
3: 没好呢，再加一会儿。
4: 再来一遍，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吧？
3: 这一回。好了，哎，
4: 好了，去吧。
3: 儿子，你是最棒的，玩手机，
1: 好，
3: 游乐园畅玩，动画片随便看，加油。
1: 走。 爸，地球引力呢？
3: 地球引力它也没有双面胶有力，你说可不可气？

0: 我就不信我中不了奖了。
1: 儿子，人生就需要这种越战越勇的精神，只要你想玩，只要你有压岁钱，这个活动爸爸年年办。
0: 好，
2: 耶、yeah! ！
1: 儿子，饿了吧？晚上想吃什么呀？
0: 想吃饺子。
1: 好，饺子不得配蒜吗？爸爸出去给你买蒜去，好不好？
0: 好，
1: 你玩吧。嗯。哎呦，儿子，爸发现点问题，我这想买蒜，一摸兜，没零钱。
0: 买蒜多少钱？
1: 800。
0: 我还是饿着吧。
1: 臭小子，你饿你都不借我是吧？这样，实话实说吧，爸爸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现在上补习班的学费都成了问题，还差那么一点点。
0: 差多少？
1: 800。
0: 我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你考虑？你不拿那个压岁钱顶一下，你这学习班你就上不了了。
0: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你给我坐那儿，你是不想上学是吗？你是不想提高是吗？压岁钱给我拿来。
0: 不拿。
1: 别让我自己抢啊！藏哪儿了？背心里呢吧？
0: 没有。
1: 我看看。
0: 住手！过来，儿子。你干嘛呢？又管他要压岁钱？
1: 我怕他乱花，我替他保管。
3: 孩子长大了，压岁钱他有自己保管的资格。
1: 你别净事儿啊，这是我管教儿子的方法，这个家里还是我说了算。
3: 你要敢拿，我就离开这个家。
1: 哎，你说的啊，你要敢再说一遍，你就给我走。
0: 妈妈，我不能因为这点压岁钱让你跟爸爸闹矛盾。哎，爸，我把这压岁钱给你。我就上当了，嘿！哎呀，
1: 臭小子！
0: 你们忽悠，你们接着忽悠我，忽悠我！
1: 你这个
4: 越来越聪明了哈！
0: 这凶多吉少，我还是先回屋吧。
1: 老婆，咱们每年啊，这压岁钱都往外给，也收不回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可不是嘛，所以我说。要不咱考虑再生个二胎，
1: 再要一个
4: 啊？
1: 我觉得也行。如果再生一个的话，我应该再宠这个老二一点。
4: 那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好吧？
4: 再生一个，
1: 再生一个。
4: 好，
0: 等会儿，你俩啥意思？
1: 儿子都听见了。
0: 我当然听见了，要个弟弟这事儿，我同意。但是你们不能把爱都给他一个人吧？
4: 哎呀，那可不一定。
0: 这压岁钱还给你们吧。
1: 这，
4: 哎，
2: 拿下！
0: 你们，哎呀！
5: 谁呀？啊，
6: 我是您的代驾。
5: 那首歌不叫《您的代驾》，那首歌叫《爱的代驾》。
6: 没错了，就是这个车，轩 A 五个把。嗯。您好，38号代驾为您服务。您好，38号代空车呀，我还五个八，我还在这叭叭的，打个电话。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5: 拨。占线呢？哎，媳妇儿。啊，我在停车场呢，放心，我乖乖，我耐心等待我的38号。
6: 哎，We are the crazy people.

0: 你谁呀？啊，
1: 我是您的代驾。
0: 外行。嗯，那首歌不叫您的代驾，那首歌叫爱的代驾。还记得年少时的春天，那时的我很。

0: 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1: 这大哥，我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去啊，我得送你回家，您得赶紧上车。
0: 这车不是我的。
1: 是谁的？
0: 我们老板的。
1: 你们老人呢？
0: 回国了。啊？他叫斯坦罗夫拉夫斯基。我是斯坦罗夫拉夫斯基的司机。
1: 那这车是您开来的吧？啊，那就对了，您上车吧。
0: 你算干嘛的？
1: 我按照您的说法，我就是斯塔罗夫拉夫斯基吉斯之基吉斯之斯基的司机。哦，
0: 懂了，
1: 懂了，
0: 你是个技师。
1: 我技师干嘛呀？
0: 手牌？
1: 不，哎，手牌，哎，这是您的手牌是吧？嗯，好。里边请，男宾一位。好，
0: 我打个奶盐，
1: 可算哄上去了。哎，
0: 我打奶盐。
1: 哎，您上去，哎，这就行了。呀，大哥。
0: 啊！你什么破洗浴？你走廊那么窄，大厅又这么冷，我不敢回家走。哎，
1: 不，大哥，你为什么喝这么多呀？
0: 我们老板临走的时候啊，他夸我了，
1: 这是好事啊，这是对你工作的认可呀。
0: 他夸我有个好媳妇儿。
1: 跟工作也没啥关系。
0: 我知道这话很多人都会误会，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老板特别忙，所以说我比我们老板还得忙，家里头就全靠我媳妇儿一个人在那盯着。他不但不埋怨我，而且还特别支持我工作。我一想起我媳妇儿，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她呀。哎呀，
1: 怎么还哭上了呢？哎，老婆。
0: 哎，媳妇儿。
1: 我工作呢，
0: 我在洗浴呢。
1: 不，我没在洗浴，我旁边是顾客，我真工作呢。
0: 我旁边是个技师。
1: 这儿没有技师啊。
0: 你多少号？
2: 38号。
0: 对，
1: 我没有在洗浴，我真工作。不，你老捣什么乱呢？闭嘴！我不是说你
0: 媳妇。他找你。
1: 他，喂，哎，嫂子，我是代驾，大哥喝多了，你放心，我肯定给他安全送回家。
0: 你跟我喊啥？哎，我这喝点酒，你能把我咋的？你挂了。
1: 那是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这是你媳妇儿。
0: 你敢跟我抢媳妇儿？你抢！我媳妇儿查岗了。我媳妇儿，你咋变样了呢？
1: 哎，媳妇儿，你看我真工作呢。大哥喝多了。你看，哎，我把他送回家，我马上过去接你，行吧？哎，就这样，
0: 哎，快回家，查岗了，不回家出人命了。这
1: 大哥，我觉得你误会嫂子了，嫂子就是嫌你喝多了，
0: 他就是嫌我越挣越少了。他可别忘了，当初就是我一脚，我给他踹到我家里去的。
1: 大哥，你以前是踢球的吧？
0: 我以前是开出租的。我俩是，他是打我的车，我们才认识的。哦，我把他送回小区，我掉头要走，这个时候他噔噔噔噔噔噔，他就跑到我车旁边，他就啪啪，他就砸我玻璃，还喊呢：“我要死在你车里，我要死在你车里。”
1: 这也太吓人了！
0: 我一脚油我就跑了。
1: 他是不是喝多了？第二天给你道歉了吧？
0: 哪儿啊？第二天他把我投诉了。
1: 他那为什么呀？
0: 那天风特别大，我没听清楚，人家说的是我钥匙在你车里，我钥匙在你车里。搁外面站了一宿。哎呦。后来我就免费接送他一个礼拜，时间长我俩就升温了。
1: 真好，你说。不过大哥呀，你要再不上车，你这体温就该降温了。
0: 对，我要保温，
1: 保温，
0: 我要保温。

0: 你快走，太好了，行，安全驾驶，送你回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你知道这么好的仙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是我们家南极仙翁了呀。南极仙翁为蓬莱山、为天庭乃至整个公司都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7: 8块，
18: 我给您钱、
17: 别，结账上柜台。
18: 你不是服务员吗？
17: 谁说的？

0: 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
1: 梦到你了，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
5: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9: 100个赞，
5: 为你们骄傲。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义乌的老板娘们，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8: 应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9: 我们做纸质笔、麦碗180多个
7: 的。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10: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7: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1: 香水女王丹姐，
7: 一天卖100万瓶。
12: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子赛车手。
13: 下一次广州，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14: 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5: 开门大吉。

0: 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
2: 我走了。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4: 大家好，

0: 我是用自带专辑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1: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声音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2: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

0: 短剧，演得老短剧的卓西老板娘陈美君。
1: 大家好，我是玩状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向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3: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各位做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
2: 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
3: 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4: 好。
3: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谁
5: 最好？最厉
6: 害？
3: 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2: 没问题，
3: 很有信心，
2: 很有信心。
3: 来，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7: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7: 哦，还可以自拍。
0: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
7: 照相机，真的能拍照，
0: 已经在打印了。
7: 这么快？
0: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7: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0: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7: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天哪，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0: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7: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0: 对，
7: 有必要吗？
0: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7: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0: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7: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0: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7: 从小玩到大，
0: 对对对，
7: 我的天哪，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嗯，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7: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0: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也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7: 你想演啥角色？
0: 你看我先演什么？
7: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0: 好的，
7: 加油。
0: 好，
7: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0: 好的，
7: 猜歌行不行？
0: 没问题。
7: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7: 属龙的，
0: 对，
7: 行。龙，请准备。
0: 我好幸运哦！
7: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0: 好，
7: 看您的表现了，去吧。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的？来吧。
1: 恭喜你发财，
2: 恭喜你发财，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是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哦，3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比较好吧。他就让我当了女一号，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0: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2: 对，
4: 还是我自己。
2: 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5: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
2: 是的，
0: 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2: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2: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4: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0: 哎，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儿演。
2: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0: 男一号。
2: 对。
0: 对。什么什么角色？
2: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好期待，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0: 马到成功哈。
2: 马到成功，确定。
0: 就他了。
2: 确定。
0: 怎么有点犹豫呢？
2: 就马吧，还是马。
0: 马。请准备。
4: 咋了？这是。
0: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6: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4: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2: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节目，
0: 留给你们了。
4: 没说想要。
0: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2: 我选猪吧。
0: 猪，请准。万一是个12呢？
2: 确定，猪。
0: 请准备。破。哎，可以，4号门，来吧。
6: 好，4。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Glass Award，
1: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有人在心底
3: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4: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

0: 合唱。
1: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0: 对，一曲老板娘
1: 就唱的这首歌。
0: 对，我也是我的，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1: 那其他人呢？
2: 我也参与了。
0: 今天来的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2: 我们都参与了。
1: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0: We are so what。
1: 什么？
0: We are so
2: what。
0: We are
2: the what。
0: We are so what。
1: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能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We are the world。
2: We are the world。 对对对，
1: 再准确一点。
0: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2: 对， We are the world。
1: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哈，时隔41年在义乌来唱这首歌，可能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3: 3000人吧，几千人
0: ，
3: 对对，
0: 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3: 应该就是我，
4: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3: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3: 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
3: 会
0: 鼓励我们，
3: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3: 是的，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4: 来，老师二。
0: 哇，三号门。
4: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红玉彩虹堪牵玫瑰。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红玉彩虹堪牵玫瑰。
0: 确定吗？
1: 红玉彩虹堪牵玫瑰。
0: 什么叫铿锵玫瑰？
2: 红玉彩虹铿锵玫瑰。
1: 红玉彩虹铿锵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谢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元了。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嗯，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哎，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2: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2: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2: 好的，我也期待小妮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1: 可以啊，
2: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3: 哎，没毛病。
1: 求助还没有用呢。
2: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2: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4: 天哪，
1: 蛇呀，
2: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4: 他这就是忽悠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简单啊，这腿又麻又简单，真是让你腿不累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礼物呀，西的
1: 好的都会
2: 呀。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1: 对，今晚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猪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哇、哦。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可以，没有到10、11、12。

0: 什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噔
1: 噔噔，他已经会了。
0: 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3: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0: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1: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3: 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1: 对，求助一下。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1: 原因重现吧。
3: 确定吗？
1: 确定。
3: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歌。
1: 有时候吗？
0: 雨一直下。
2: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3: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3: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3: 不是。
1: 也不是啊。嗯，
3: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哦，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4: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3: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3: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哈，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就直接唱痛快的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啊。
5: 错了吗？
0: 肯定
5: 没有了。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4: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

0: 欢迎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
2: 对，
3: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哎，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0: 谢谢谢。
1: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1,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加的味道东谷酿造。
4: 谢谢，
1: 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1: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1: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5: 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哦，
1: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5: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1: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5: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5: 对，
1: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5: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4: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5: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很漂亮。
5: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1: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5: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1: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5: 好，
1: 马上开始挑战。属虎、羊、猴、鸡、狗。
5: 狗吧。
1: 狗，请准备。5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歌。
1: 那一
2: 唱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0: 那英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1: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2: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2: 对。
0: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4: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求助一下吧。
2: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5: 对。呀，
2: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真的，
1: 全部知道。
2: 纪律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3: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2: 对，没有听过。
3: 没听说过。
2: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自从。
3: 这太经典了，这歌。
2: 好像不知道哎。
1: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的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
2: 哎。
1: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
3: 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2: 雾里看花。
3: 那英看花。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
2: 还没出生。好心痛、
0: 啊。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3: 对，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有人想替我转吗？
5: 想，
4: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5: 好，
4: 使点大劲啊，3、2、1，走！哇，
6: 八，
0: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拽出来，
4: 谢谢，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就是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6: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库库马，
7: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6: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4: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6: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6: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6: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6: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6: 是啊。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6: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8: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出卖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6: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6: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6: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十，选哪个？
4: 哎呀，都难，别躲

0: 七，请准备。
1: 六，六，哎呦，也不难哎，
2: 可以啊，也在前面啊。
0: 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我们欢迎
1: 老板娘们，人均歌王啊！哎呀，他不会，
2: 听出来了吗？
0: 我没有。
2: 很简单，
0: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2: 那怎么办呢？
0: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2: 可以求助，
3: 求助 DI 现场来，
0: 求助我在线的吧。
2: 求助谁？
0: 我的同事，会吗？
2: 歌名叫什么？
4: 护花使者。
0: 对
3: 对。
2: 歌名叫什么？
0: 护花使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我已决意守护着心中的他。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卢俊宇。
2: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3: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这么帅，我也就说这个歌名了。
2: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的人不够帅，然后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3: 你是我的男神。
2: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3: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2: 护花使者，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3: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啊。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2: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3: 是，
2: 好好加油。
3: 谢谢。
2: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3: 是啊。
2: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3: 我也挺腼腆的。
2: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3: 我管钱，他管货。
2: 对，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3: 是。
2: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3: 20年。
2: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不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3: 是啊。
2: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3: 是啊，
2: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3: 好，
2: 没有求助了啊。
3: 好，
2: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3: 我相信可以吧？
2: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3: 老鼠。
2: 鼠。

0: 说，请准备。七号门，
1: 加油！
2: 哇
1: 塞，
2: 也是七号门。
0: 请按响门铃。
1: 八没有啦，
3: 还有十、九、十、十一、十二，全是大号。
1: 哇，都是大号啦。

0: 会吗？哎，
1: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他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60-70遍，六七十遍吧。
0: 六七十。
1: 因为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3: 啥意思？
2: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来。
2: 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宁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1: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1: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
3: 对，
2: 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啊、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3: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

0: 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1: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0: 特别好，
1: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0: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1: 是，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还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石，就这最后4扇门了，9、10、11、12。
2: 哇，好难啊，
3: 越来越难了。
0: 你想开哪个？
2: 猴。
0: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4: 运气好，他运气好。
0: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更难，
1: 完全没印象，
2: 真的越来越难了啊、哦！
0: 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3: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
3: 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真不会，
3: 真不会，
0: 真不会。
3: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要淋雨吗？
3: 我帮你拿到雨吧。请揭晓正确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徐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0: 送给你家的味道东埔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嘞，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谁来摇它？来，三二一，加油！一号，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对，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3: 对。
0: 什么是织带？
3: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束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拿织带做的这种花。
3: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谢谢，太漂亮了。
3: 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真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3: 这个包的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3: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3: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3: 很大的那种。大家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3: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3: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所有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3: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石不考虑
3: 了。石就边锋锋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1: 这么霸气，
4: 姐姐大气。
3: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3: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十二，三万元。
3: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4: 姐姐太勇了。

0: 这个事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了。哈，这叫做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
1: 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哎呦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您也要加油了。
0: 我也加
1: 油。您现在这扇门还没有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啊，
0: 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2: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猜中这个歌词应该也有奖金吗？
3: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2: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2: 来吧，想一想。
0: 再一个是，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了。
2: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

0: 竟是十二号门。
1: 对，
0: 你没有答案。
1: 哦，我要答。啊，
0: 答。
1: 开心。
0: 开心。
1: 对呀、啊，我叫开心。
0: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1: 对，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大
1: 吉。
0: 门没有打开。
1: 没关系。
0: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啊，谢谢，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嗯。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
2: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织带了？哦，我知道，我知道。
0: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
0: 哎，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4: 7，
3: 大家好准备了，那祝您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小妮哥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6: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6: 日均
0: 卖100万瓶？
6: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6: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6: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这样，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6: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6: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6: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0: 哦，好清香啊。
6: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6: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6: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6: 好，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

0: 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1: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又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1: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我太厉害了。
2: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1: 我们小尼哥真的

0: 香味。
1: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
1: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羊，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0: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1: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1: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1: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1: 是。
0: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啊。
1: 好。

0: 听听。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了。
2: 一直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那个想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啊，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1: 《岁月里的花》啊，
2: 岁月里的花就差了。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牛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2: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2: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2: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2: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

0: 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好了，苏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十一号门20000元。
2: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3: 好，好，
4: 来
2: 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3: 啊，用力，
2: 使劲啊！哦。
3: 5号，我自己。哇！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梦想有门，开门，大
3: 大吉。
0: 你好，
3: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3: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创造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猪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3: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3: 猜猜。
0: 人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3: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3: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3: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2: 这么锋利。
0: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3: 再加冷一冷，一起去旅游。
0: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3: 谢谢，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阳，请准备。11号，20000元。
3: 11号。
0: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人用。
0: 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四个字
2: 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有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名字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开门大吉！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1: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门大吉，
0: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地走，勤恳地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7: 怕蔗糖，喝简纯，
8: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9: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10: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奇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
0: 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嗨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哎，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赶那大花开，好花朵盛开。
0: 星光

0: 们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朵顺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3: 那确实是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哈。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3: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3: 高山流水是吧？
1: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1: 好。
3: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1: 那必须的。
3: 来，上五粮醇。
1: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0: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1: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0: 你来，就万，你这
1: 来。

0: 哎呀，真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1: 这五粮醇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0: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醇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醇，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1: 干杯！哎，我这是干瓶啊。
0: 酒都喝了是吧？
2: 石老师，唱几句跟酒有关系的。

0: 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就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0: 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4: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1: 我来转达过去。
4: 转达过去。
1: 谢谢。
3: 石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2: 一首饮酒歌换了四个牛角杯，真好。
0: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2: 哦，都有哈、
0: 啊。来宾的欢呼声最大。
2: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不仅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80。
3: 80。
2: 有没有比80岁还更年长的？
3: 现在奶奶多大？
2: 奶奶85了。您85？啊。您有58吗？您这85？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买吉他。哦，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
5: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给你我这段情？

0: 你是不是能用弹唱的方式好好的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斌呀、啊。

0: 是带着爸爸一起来咯。
1: 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
0: 哎呀，太好了，
1: 来吧。爸爸呢？
0: 爸爸在哪里？爸爸你好。
2: 叔叔，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3: 高寿？
4: 大家好，我叫陈树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是是是，
4: 好，谢谢大家。
2: 好，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1: 爸爸今年70了。哎呦，对，
2: 那您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吉他，真的是一生就干了一件事。
4: 做到现在。
2: 16岁开始做到现在。
4: 对。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5: 没打开过，舍不得
2: 打开。
4: 这个音量呢？
5: 这叫音量。
4: 对，就是根据他的物料，然后他听他的声音。哦。根据他的声音呢，就布置这个梁架。那个梁家怎么过去？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5: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2: 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见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5: 把它这么一合，
4: 合起来，
2: 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2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动一下琴？投票通道，
5: 请开启。

0: 就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弄坏了能修是吧？
1: 这么扒拉了，开始
2: 扒拉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规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是 flamenco， 对，就比如。
2: flamenco。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0: 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4: 那珊珊回来了，
5: 珊珊回来了，
6: 珊珊在聊天呢。
5: 珊珊，明天咋的了？俺天天在看看你直播。
6: 明天早上继续唱。
7: 好，天天看你直播。
6: 好嘞，再见，再见。
5: 好的，好的。明天咋的了哈？你唱啊，特别爱听。
8: 我叫张雨珊，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女生，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20-30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

0: 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2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1: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0: 想
1: 自己的方式，
0: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1: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0: 零下12度、
1: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0: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1: 你没学过吧？
0: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1: 靠一股子，
0: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1: 王琦，您觉得呢？
0: 我经常唱他的歌，
1: 经常唱他的歌，《
0: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1: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1: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0: 看到过，
1: 是不是？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1: 好美。
2: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1: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星光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去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3: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4: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5: 你别笑。
4: 对我来说，这里

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就好厉害，就是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就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加油，赵丽。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

0: 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八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部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1: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啊，要站岗的是不是？
0: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1: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0: 经常观察。
1: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0: 是的，是的。
1: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走的，
1: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0: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心情的快乐带给大家。点赞。
1: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嗯，
0: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一两秒就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吧。哈，
1: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0: 可以。
1: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哎，来，你上来。齐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我看你打头。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啊！他是路人啊，路人。啊！这个才有意思。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石老师，你把他收了吧。哦，
3: 同步同步。
1: 齐文，好孩子，走。哎呀，
3: 这时候还挺轻盈。
1: 哎，三二一，跳！

0: 老爷子当过兵啊。哎呀，
1: 我好大牙齿。哇，走路带风。
0: 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2: 星光大道。
3: 好
0: 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转。
4: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5: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她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

0: 俊杰好，
1: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是吧？阳光。对，
2: 这还没露。
1: 我跟你说，我终于，
2: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 我哎呦喂！
2: 对，
3: 就是我。
2: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1: 我真的，
2: 你录不上去呀、啊，关键
1: 我现在录不上去，我跟你说。
4: 但是真的就是从这手上来讲，我一男的在夹在中间。
1: 我跟你说，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这辈子就不白活。我们就是阳光的女儿，是吧？她来自新疆，
2: 对，
1: 哦，我来自大自然啊，
2: 大自然。
1: 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舞台交给你，炸起来好不好？
2: 炸起来，
1: 必须的，来吧，
4: 马小静，
1: 加油！

0: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叫马小静，我老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现在在三亚后海村开民宿。就是你们如果来了呢，我这个店儿我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来不了了呢，我估计就黄了，黄了。所以都来都来。哎
1: 呀，我就好喜欢他的性格。哎，那你是新疆姑娘，为什么现在在海南呢？
0: 因为北方人他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情结。对对对，然后我俩儿子呢，他们又喜欢大海，我就说那走吧，出发，
1: 就出发了，
0: 就来了。
1: 你在海南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就在那儿定居了，对，然后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年多的店了。一定要来呀，一定要来呀。
1: 性格真好，是不是？哎呀，那你这么皮肤的肤色是因为到了那儿老冲浪然后晒的？
0: 冲浪呀，海钓啊，还有那个什么浅海，就是背着氧气瓶下去深潜呀，就没办法，那不光是太阳，那还有风，风也会吹黑。
1: 你看他现在过得
2: 真好，自由自在。
1: 自由的
0: 还行，
1: 包括歌声也是那样自由自在的。我觉得你声音当中也有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部分哈，真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石老师您觉得呢？
3: 在我们的声乐里面算是女中音，
0: 对，
3: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部，很少要低沉的女生。
1: 对，而且很厚实，
3: 对，
1: 很结实。
3: 对，
2: 他跟学文这么一搭，我第一次感觉学文的声音还挺细的。
1: 徐芬，你觉得他声音你是属于高的那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尖，
4: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1: 能喝到一块儿去。
4: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0: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0: 完全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1: 对啊，我就这样，
2: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哎
3: 呀，这俩，
4: 浩生哥哥，
5: 朱迅姐姐好。
3: 朱迅姐姐，哎呦，你可长好了。
2: 来，宝贝
3: 儿，哎，宝贝儿，
2: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6: 朱迅姐姐好。哎呦，
3: 那我朱迅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2: 各论各的。
3: 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6: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哎呀，
3: 给她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字，很美的妈妈，
6: 吸引力很大。哇，
2: 真高级哎。
6: 还有魅力很大。哇，
3: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的太好了。
6: 哎。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2: 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再强调一下，
1: 她是为了吃的，
3: 不是，就是她是爱你，宝贝。
2: 哦，也确实是。
3: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6: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1: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6: 还美。
1: 好嘞。哎呦。
6: 姐姐也很美，吸引力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哎呀，
2: 我们都公认的。
3: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1: 可以啊。
3: 好的，那个给自己拉个票，
1: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2: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他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好的，来吧，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手中。
1: 来，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2: 那让石老师纠结去吧。
3: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4: 小静再加十票。
3: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1: 好的，王琦，
5: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2: 各有特色，
5: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我要把这十分给陈斌。
4: 陈斌加十分。
1: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4: 萧朵拿上十票，
5: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1: 三号还是四号？
5: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哇，
6: 谢谢老师。
1: 好的，那以山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4: 加油。
7: 啊，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8: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1: 好的，
4: 加油！
1: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我。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那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对，
1: 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来，跟花有关的歌。

0: 来，三二一，爱，哎，跟花有关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

0: 有关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0: 没难住你，你就给大家好吗？
2: 行，
0: 来，
2: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3: 好，
0: 有请夏一慧。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你看，
0: 美食之都，对。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100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粉
1: 100分。
0: 豉汁排骨。
1: 200分。300分。
0: 就是虾饺。
1: OK， 400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啊，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3: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0: 那么难喝吗？
3: 这个太独特了，
0: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4: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0: 有葱的味道吗？
4: 有葱的味道，
0: 这叫葱香。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3: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0: 在大家伙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1: 拉拉票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给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凉风凛冽到天边，尊你用我依靠。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2: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3: 我也是第一次。
2: 是吗？
3: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

0: 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1: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2: 非常的好，
3: 非常有诱惑力。
1: 我妈妈
4: 吸引力。
3: 你姐姐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0: 哦，谁受得了？
1: 我喜欢。嗯，
3: 回家照一下镜子，真的很美。
1: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哇，
5: 好美。
1: 施玉洁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6: 没有。哦，
1: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7: 不疼。
1: 哦，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酸不酸？
4: 姐，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1: 没有，
4: 但你都记住了。
1: 没有。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4: 来一段。
0: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以娘俩正好是俩声部。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
2: 那奇文二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二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5号选

0: 熟，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1: 恭喜小静本周
2: 冠军。

0: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1: 还能来。
2: 好的，祝贺小静，
3: 谢谢，
2: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下期再见，
0: 再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6: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小斐啊，我的蒜还没长熟呢，
4: 我来帮他。

0: 掌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2: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2: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0: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2: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2: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0: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2: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0: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0: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1: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0: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0: 来来来来来，
2: 主席，我接个电话啊。妈。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0: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0: 开心。
2: 走了啊，
0: 这家全家，
1: 你说你的，
0: 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0: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0: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0: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0: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3: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3: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3: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3: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3: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可开除保姆。
3: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3: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3: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3: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3: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说了
3: 吗？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1: 我是儿媳妇。
3: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0: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0: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0: 哎哎哎，
3: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力，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2: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 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哎，
2: 顺着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5: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0: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别动你吧。
1: 张小斐，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吧？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的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妈，你要干什么？
6: 哦，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3: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
1: 啊，
0: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

0: 哎呀，您听这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2: 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3: 三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三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三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4: 还有个儿子呢。
3: 不是，不是，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头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三单元啊，还是8号楼三单元？月亮湾1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搬的？这是？

0: 眼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哦，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1: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1: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1: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1: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1: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1: 物业，那啥，爸，你快来。
2: 怎么了？
1: 那些都不重要。
2: 嗯，
1: 我说个正经事儿啊。
2: 哦，
1: 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1: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1: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1: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

0: 管是啥病，他都能预防。
1: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0: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嗯，好，咱不说脚气。嗯。

0: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1: 你吃了就不忘了？
0: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1: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0: 那我再忘记吃呢？
1: 你和我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在家呀，做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
2: 行了，
0: 傻丫头啊，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1: 玩我呢你呀。不是爸，你干啥去啊？
0: 给你取钱。
1: 真的假的呀？啊，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
3: 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欧吧。
1: 好运来猪泥头，哎，来了。
4: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1: 你有病吧？
4: 对不起啊！
1: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爱来喽！哎呀，咋又是你呢？
4: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1: 是啊。
4: 何宽在这住吗？
1: 对呀。
5: 爸，看看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呢？
5: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4: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啊。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哎呀，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3: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4: 这是。
3: 这还有呢。
1: 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4: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3: 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4: 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4: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10000，
4: 不够。
1: 20000，30000，
4: 真没了，就30000。哎呦我天哪！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爱咋称呼咋称呼。
4: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刚才呀。是我狭隘了。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4: 不是，哎，您去哪儿？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我还得嘱咐你嘱咐，你叫什么名？
4: 何欢。
1: 太好了，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4: 不是，等一会儿。

0: 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
1: 哎呀、啊、不好意思啊。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0: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0: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0: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0: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0: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0: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
0: 哎呀，
1: 你别跟我说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0: 你
1: 我就不相信。
2: 物业，
0: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2: 大过年的马桶堵了，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0: 哎，物业，
1: 就在里边呢。
0: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2: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0: 啥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0: 你是骗子，
1: 你是骗子，
0: 你是骗子。
2: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0: 对，
2: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0: 就俩人儿、
2: 哦、两个人，
1: 我俩、嗯、
2: 你是骗子，
0: 我是儿子，
2: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2: 我想不明白了，这么样证明给我看。
0: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
2: 哎，照片。哎，这老头谁？
0: 我爸。
2: 这女的呢？
3: 我。
2: 这女的呢？
3: 我。
2: 这女的呢？
3: 我。
2: 走。
0: 不是，我上哪儿去啊？
2: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0: 快走！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哎，是不是都有了？
2: 户口本，
0: 对，
2: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0: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 在保险箱里。
2: 保险箱在哪儿？
0: 保险箱在哪儿？
1: 在茶几下边。
2: 茶几在哪儿？
0: 茶几在哪儿？
2: 茶几在这儿。
0: 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2: 来，
0: 有锁。
2: 有锁？什么锁？
0: 什么锁？
1: 密码锁。
2: 密码是多少？
0: 密码是多少？
1: 我爸生日。
2: 你爸生日多少？
0: 我爸生日多少？
1: 1960年5月25号。
2: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0: 不是，哎，这什么叫我不是？
2: 不是，生日都记不住啊？
0: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2: 两码事儿，我记性不好。
0: 两码事儿，快走！这你也记不住，你
4: 真热闹啊！
1: 哎呀，爸！
0: 哎，老头回来了，
2: 来，
0: 这回
2: 证明，来。
0: 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4: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1: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0: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1: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啊。
0: 对了，老头说我气呢，
1: 再就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5: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啊、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1: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啊、
5: 对
1: 太好了爸、嗯、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啊、好不好、啊、我去菜市场 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完了再喝两瓶。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6: 警察，站住！哎，回来！
1: 走，
6: 过来！哎，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1: 是。
6: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6: 眼镜蛇。
1: 哎，

0: 闺女，女儿，女儿，女儿。
1: 你是这家女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她是谁呀、啊？进来吧，
2: 来来酱啊，来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0: 哎哎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0: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1: 行了，我告诉你，她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她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0: 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2: 你还骗我爸钱呢？还
0: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2: 谢谢啊，老同学。
1: 哎，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3: 这调儿。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走。
2: 我请啊，改天啊，
1: 就这么定了
2: 啊。又回来，哎，我是谁？
4: 儿子。
2: 我是这家儿子不？
4: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2: 不是他还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5: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2: 你这老头你说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的房子都是人家的。
5: 你谁呀？
2: 爸有意思吗？啊，我跟你说爸，三年前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一万，我一个月挣三万。
5: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3: 可是想不起来吃
4: 啊。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这叫规矩。
5: 对，
6: 何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5: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6: 小超，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6: 能不能不说话？
5: 不能。
6: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5: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6: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5: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6: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5: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6: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5: 你姥姥说的话？
6: 尤宪超，尤宪超，
5: 怎么着？
6: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5: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6: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5: 你来呀。
6: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5: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6: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5: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6: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5: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6: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5: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6: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5: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6: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5: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6: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5: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6: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5: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6: 咚咚
5: 啪，
6: 咚啪
5: 咚啪，
6: 咚咚
5: 啪，
6: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5: 啪啪。
6: 后来石头碎了，
5: 后来屁股废了。
6: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5: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6: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6: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5: 那会儿不小吗？
6: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5: 吓唬
6: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5: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6: 怎么骗呢？
5: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哎呦你，
6: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5: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6: 改护食了。
5: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6: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5: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6: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5: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6: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你姥姥呢？
5: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6: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5: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6: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5: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6: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5: 你姥姥说，
6: 对，便宜没好货。
5: 听不清了。
6: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5: 你姥姥说，
6: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5: 没嘚瑟。
6: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5: 你姥姥说啊
6: 啊，往家拿。哎哎，
5: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6: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5: 好嘛，
6: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5: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6: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5: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6: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5: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6: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4: 好啊，
6: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5: 哎，小盼，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6: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5: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6: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5: 长大了想听
6: 却再也听不到的
5: 那些话。
7: 故人西辞黄鹤楼，
8: 前面没吃过包肉，
7: 劝君能有几多愁，
8: 昨天没吃过包肉，
7: 劝君更尽一杯酒，
8: 今天没吃过包肉，
7: 路见不平一声吼，
8: 为奴家吃过包肉。
9: 能不多睡会儿啊？你
7: 躲开。
9: 小宝，你睡饱了长高个，长高个当模特。
7: 我困了，我去睡。
9: 你都长床上，你睡不睡不睡？你又不当模特，小宝当模特。
10: 去，你就让他睡一会儿呗，都放假了。
7: 还是爸疼我。
10: 他也当不了模特。
7: 爸，你这，哎，
11: 爸，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
10: 对。不过不是咱们，是我自己。啊。哎，我出去一会儿啊。
7: 爸，
9: 爸妈一会儿来，你现在出去啊？
10: 我一会儿就回来。
9: 好，行吧。
7: 去，妈，我们是不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9: 没忘。嗯，再不穿秋裤，就你挨揍的日子。小宝，妈妈问你，是不是作业今天还没写呢？嗯。怎么不写呢？妈给你拿去啊。
7: 脚，
9: 等着哈。
7: 自从有了你，你姐我这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哎，妈都不记得我生日。
8: 没事，妈记得我生日。

0: 佳佳。
1: 姐姐，那我给你按腿吧。
0: 算你有眼光。
2: 来，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么苦啊，全部都是因为你安的好。哎，你长大想当什么呀？
1: 科学家。
2: 当什么科学家？就你这手法，你长大不当按摩师，你可惜了。继续往上。哎呀，可以。哎呀，林慧莹，起开。
0: 还让妹妹跟你按摩，你还你这多大人了？你说，
3: 小宝，
0: 咱们来好好学习啊，学好了长大比姐姐有出息，对吧？嗯，来，小宝，长大想当什么？
1: 按摩师。
0: 按摩师。
2: 林慧莹，你给我好好辅导妹妹写作业，去做饭去。
0: 妈，我不。你等会儿天天要来，我俩一起看王菲攻略大结局。
2: 你听见没？哎呀
0: ，OK OK， 辅导就辅导。好，我们先背古诗啊。老夫聊发少年狂，
1: 半夜想喝哥的汤。
0: 一树梨花压海棠，
1: 酸菜白肉穿血肠。
0: 不思量，自难忘。
1: 头上一根大骨棒。
0: 你这可以呀、啊、我故人西辞黄鹤楼，
1: 天天没吃过包肉。
0: 劝君能有几多愁，
1: 昨天没吃过包肉。
0: 劝君更尽一杯酒，
1: 今天没吃过包肉。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魏忠贤吃过包肉。
0: 停停停停停，这什么呀，你怎么全接吃的？
1: 我都饿懵了。
0: 嗯，我也有点饿懵了。好，不背古诗了，我看看。哎，这题好。口语交际题啊，听好啊！情人节，姐姐要和男朋友去看电影，你想让姐姐陪你玩，你想对姐姐说什么？
1: 你有男朋友吗？
0: 我不跟你计较啊，林佳佳，我们换道题啊，造句题，来用到底造句，造。
1: 你到底为什么没有男朋友？
0: 我棍儿呢？我棍儿。
2: 想不想听秘密？
1: 想。
0: 好。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啊！哎，这你还不相信？我跟你说啊，我记得可清楚了。当时啊，天可冷了。
1: 有多冷啊？
0: 下20多度。
1: 那你穿不穿秋裤啊？
0: 没穿秋裤，我这跟秋裤有什么关系啊？
1: 关心你。
0: 你给我等会儿，我收拾你啊。爷爷奶奶，
4: 想死你喽！哎呦，哎呦，我们小宝贝又长高了呀！
5: 快让爷爷抱抱。
1: 爷爷奶奶好。哎呀，
5: 小宝啊，最近又学什么新儿歌了？快唱给爷爷听听。哎，这咋还有雨？
4: 那小影也在呀、啊、
0: 我在这老半天了。爷爷奶奶，我知道你们疼佳佳，那也不能忘了我呀。
4: 没忘。
1: 爷爷，我想出去玩。
5: 哎呦，出去玩就走喽。哎呀，
0: 不是，爷爷你这
5: 出去玩去了。
0: 不是，爷爷奶奶，有了妹妹可真好，个个全都往外跑，再也不是掌中宝，全家都往一边倒。行，今天生日我自己搞。
1: 姐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吃了。
1: 哎呀，怎么会呢？女儿是妈妈的贴心棉袄，佳佳是小棉袄，你是大棉袄。
2: 小颖啊，有了妹妹，你的爱不会少，
1: 而是多了一份爱。
3: 嗯，那我们一起吹蜡烛吧。
4: 好啊，
3: 蜡烛
1: 来，三、二、一，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谢谢爸爸妈妈。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2: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2: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2: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我的钱我用你给了。
3: 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
4: 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
13: 出发！
0: 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绝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看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2: 打什么？所以要打酱油吗？
1: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3: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4: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5: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6: 比梅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谁输了谁请客。
4: 那我就负责孔爱吧，让他们尝尝泸州有多甜。
2: 不行，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我得找个翻译去。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3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是吧？
0: 对呀，找主题啊。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嗨
1: ，Hello， 嗨，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没久，我刚到。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
2: 哦，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
1: 成，我们一人出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我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个足球队啊？
0: 哎，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1: 川超。
0: 川超，对。
1: 对对对。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0: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1: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0: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1: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3: 这是一个音乐人，
0: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听我摆一下。
1: 他拿了一个簸箕，

0: 这是酿酒的。
1: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2: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
1: 哦，真的啊，
2: 就生活在泸州。那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让阿布做咱们的导游之一。
1: 好，要不然咱分头行动也行，凡哥，你去找阿布啊。为了这次的这个展览，我当地的朋友拉了一个群，推荐泸州的美食啊，好玩的、好看的，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灵感和方向，所以我打算把你们俩也拉进来。
2: 咱们就兵分两路。
1: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3: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3: 哎，你看这样的路啊，它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3: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1: 对对对。
3: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哈？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1: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3: 土生豆子。这坡地种满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1: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3: 这边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1: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3: 好好好，
1: 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2: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4: ，Hello，
2: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5: 第一次来，
6: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2: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最后进行一个策展，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4: 叫正式的展出。
2: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5: 策展是什么意思？
2: 策划一个展览。哦，
6: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2: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4: 那应该可以，
6: 但也不算是地摊的，我们是市集啊。
2: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6: 故事，
5: 对。
2: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我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叫阿布，他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哎，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你在哪儿呢？
7: 好朋友，
8: 好朋友，
9: 好朋友，
10: 好朋友，好朋友。
2: 来，阿布把地杖拿过来，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11: 姚坝古镇。
4: 姚坝古镇。
1: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国宝窖池群了。杨馆长您好，
12: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1: 老乡，
12: 欢迎你回家。
1: 谢谢，
12: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3: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就是
12: 对，这
3: 已经发黑了。哦，
12: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对，也是 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窖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是国家级的非遗。嗯，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双遗产。
1: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这是在干啥？
12: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0: 哦，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对，传统。
12: 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接触，让微生物好生长。
1: 我试试啊。
12: 嗯，好。
8: 对，你可以小喘小喘。
0: 你拿显示铲子好大呀。
1: 等一下啊，小喘一点。
8: 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1: 然后给它和。嗯。
12: 哎，对。你看，嗯，
9: 就是在脚上打个支点。
12: 嗯，对，咱们水龟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8: 好好好，
12: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8: 谢谢。
2: 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11: 我到了，
6: 太有烟火气了，
11: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13: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2: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13: 哒哒哒哒，哎，
11: 阿布，欢迎，哎，
2: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13: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头发剃了两遍。
2: 这些销量怎么样？
13: 很不错啊！
12: 多少钱一斤啊？
13: 你肯定不要钱噻！
12: 不要钱，
13: 你这免费。
14: 甜吗？
13: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14: 这个叫什么柚啊？
6: 什么柚啊？
13: 这是镇龙柚，我们镇龙镇有一个镇，对。哦，
6: 好吃的。
13: 没有点酸味苦味，
6: 没有点酸味，
14: 没有酸味的。
2: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姚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13: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两
2: 包。
6: 走走走
14: 走
6: 走
14: 走，
13: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听到没有？哎，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哎，慢慢做。哎，
2: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13: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
2: 你看，
13: 认识人多，朋友亲戚朋友多。
2: 阿布来有优惠吗？
15: 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2: 啊，哎呦，个免费，哇，你们面子，
13: 泸州贵人。你看他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14: 调料、豆豉，
2: 自己在那锤，
13: 要不要试一下嘛？啊，
6: 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15: 就这样捞起来就可以锤了。
6: 脚锤40，大锤80是吧？80。
13: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事情。
6: 这个好香啊，你砸这个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完了，我饿了怎么办？
13: 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哇，
1: 那是在干什么呀？
12: 这个醋
0: 好香啊，这个味道。
12: 我们这个工序叫回马上阵，轻洒云铺，8个字。为什么叫轻洒云铺呢？
1: 轻轻的又重重的，
12: 对，拍动作要很轻，然后要很均匀的铺在上面，
0: 这个厉害了，
1: 就很用巧劲儿。哎，
13: 对，
1: 我来搞一下子。
12: 哎，要用那个，对，
1: 好，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12: 好，
1: 下盘要稳啊，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13: 到这儿，可以可以，
1: 你躲那么远，
12: 怕你伤着他。哎，挺好挺好，我也可以
1: 留的洞洞给它补上吧。
0: 对，技术还不错。
12: 下一个地方。哇，
1: 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
6: 哎，很不错，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嗯，
16: 因为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
12: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
0: 哎呦，我真不敢倒啊。
12: 胆子大一点，
0: 我想用手撒呀。
12: 没事没事。哦。哎，对。
17: 太难了，

0: 这个
1: 挺好的。
2: 啊，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撒
1: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2: 哦一坨一坨的
1: 一坨了。你看这水果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两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水果下来擦擦汗。
3: 这个是我离开三天就会想念的味道，萝卜干，
4: 思乡萝卜干，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
5: 好吃好吃，
6: 多吃点多吃点。
7: 哇，太香了，朋友们。
8: 手工糖，
9: 好吃，
8: 好吃，
10: 好吃，
4: 好吃，好吃。
1: 这个叫摊晾，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个有模有样的，你看。
2: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1: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苏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2: 好，
1: 开始。苏玉，要不你站，站中间。
2: 中间。
1: 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那么过来走也行。
11: 不，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
2: 啥？
11: 咱俩是这一个。
2: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
1: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孙宇，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哎呀，
2: 师傅真的好轻松。这个真的好，好重。咱这里头有女师傅吗？
1: 有啊。
2: 哦，他们也这样吗？
1: 比较少。
11: 够不着，你转个
1: 口。转那边去也行。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统筹。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了。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就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他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来，我们往这边走。嗯，你看我们师傅正在封窖。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韵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泥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窖池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一个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嗯，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给它压死。我出。
4: 太难了，这个。
3: 你水哥很有天赋啊，
0: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们那个行业了。
1: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
0: 对，水灵灵的灵。
5: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就解决了，
3: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5: 大家别光为了吃，咱别忘了饭展。嗯，
6: 这个也好吃。
5: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3: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5: 嗯，哎，你看过去他们好多还有在上面挂的是竹帘。
3: 啊，对对对对，嗯，那个是手工做的吧？嗯，
5: 所以说那个展览要不要也可以搭一个这样的棚啊？哎，这个
7: 油纸伞。

0: 这个适合你啊，撑着油纸伞，好看好看，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它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1: 对，
2: 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3: 对呀，
0: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出酒。哇，
1: 出酒了啊？
0: 哦，就这么出的？
3: 啊，就这么出的。
1: 你准备用嘴接吗？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0: 肯定是热的呀，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出酒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嗯，我们取酒就是用中段酒。哦，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原酒。啊，是不是？嗯，
1: 这就是我尝。
0: 常常小酌的，啊，
1: 泸州老窖，
0: 来，苏韵，
3: 要你，
0: 哇，
3: 我就不行，我就闻闻着，
0: 闻一下我都醉了，嗯，
3: 先闻一下，
0: 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啊，
1: 对，有，
0: 有点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像是吧哈，同时你再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那就焦香，
1: 对，
0: 发酵时间越长，焦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太纯了吧！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存放个几年，它还有陈香。所以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3: 少喝点。
0: 怎么样，你们两个这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3: 累，
0: 累，
1: 对，身体很累，
0: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嗯，
3: 我一直在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0: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性没有了。
4: 对，有些东西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0: 对对。
1: 你是几几年的方面说？我是2000年的。
4: 哇，
1: 2000年，
4: 对，零零。
1: 2009、2002。对，零两千。哇，是的，
0: 二十五岁。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发酵工程专业。哦，就是和这个。
1: 他是对口的。
4: 对，对口专业。
1: 你是泸州人吗？
4: 嗯，对，我是泸州人。
1: 但我没有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师傅们在为我们酿酒。那小卓弟弟是泸州人吗？
4: 哦，不是，我是自贡人。
1: 那你为什么？
4: 会想着来泸州工作，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座城，哇，好浪漫啊！
4: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1: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怎么说？
4: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
1: 然后这个酿
4: 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川超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
5: 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1: 幸福。
4: 对，幸福。那弟弟呢？
5: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窖池，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嗯，
4: 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
3: 嗯，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嗯。
1: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4: 我觉得端酬吧，
3: 合金嘛，啊，
4: 就端酬。回马枣，啊，就是那个，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嗯，
1: 谢谢谢谢，
4: 再见，
5: 拜拜，
1: 再见，辛苦了，
4: 拜拜。

0: 这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1: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吧？
0: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
2: 古代的时候，
1: 现在叫法治茶馆。
0: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1: 我们去喝喝茶
0: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3: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4: 我的天哪，这太惬意了，巴适，
5: 巴适的很，
0: 巴适的很。坐坐坐，
4: 这算是泗水龟堂吗？
0: 是的，
1: 这都知道，厉害呀！
0: 怎么样，漂亮吗？
4: 漂亮，
5: 世外桃源的感觉。
4: 对呀、啊，这好舒服，好惬意啊！
0: 对，
4: 感觉一下就很放松。对，
0: 不是现在你有没有感觉一千年前的感觉？
5: 一千年以后。
4: 我们如果穿越时空的话，可能一千年前就有人像咱们这样这么坐在这里。
0: 对，
1: 还得隆重介绍一下，阿布现在是四川泸州的形象大使。
0: 对，我是泸州城市宣传官，宣传我们的泸州。嗯，那么多荣幸。
5: 同样，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哦，
0: 好荣幸，好荣幸。
5: 来，你来了，该你了。
1: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3: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0: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1: 你能不能别我了？
0: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4: 门是开着的。
0: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
4: 安全，对。
0: 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3: 串门
0: 是的，
1: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0: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

0: 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
1: 八角菜，
0: 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来来来吃饭，一起吃。
2: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0: 看你自己呗，
1: 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
0: 啊对，
1: 酱条又来了，
3: 又来了。
0: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吗？
4: 四川话吗？
0: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5: 要不得台，
0: 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6: 什么？要不得台。
7: 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8: 听啊。
7: 他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8: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
7: 啊！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岁数，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很抽象，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李月月那个。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8: 桂圆儿林，
7: 桂圆儿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8: 就叫桂圆。
7: 桂圆，
8: 桂圆儿林真大，
7: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儿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8: 对，那儿拍婚纱照挺好的。
7: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哎，这一下热闹了哈。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8: 欢迎谭老师，
7: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9: 这边请，
10: 请坐，
7: 那我们先坐。水哥，
11: 马上欢迎仪式。
12: 欢迎，欢迎，我的堂，欢迎您泸州欢迎美哦，欢迎欢迎欢迎。
13: 你们泸州人自带3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1: 对对对对对，
13: 我们是
14: 乐天派。
7: 哎呀，
13: 有音效，
7: 还有音效，
13: 有音效的。对，
1: 我叫陈茂。
7: B-box 啊。嗯，
1: 对。哎，是的。
9: 你都叫他茂哥。
13: 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8: 为什么要炸弹啊？
13: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
15: 我是泸州第一深情许。
1: 好的呀。
15: 对，也是作词作曲。
9: 我叫陈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13: 该你了。
11: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7: 看出来了。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
13: 啊？哪一个？
1: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
7: 是这个意思啊。
11: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8: 都是熟人，
1: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在家里边，然后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走
7: 啊！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11: 对，
9: 灵感的碰撞。
13: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差女生，差吉他。
9: 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
7: 而且很放松的。
9: 对对对，很好玩。
7: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除了热内卢还有什么作品吗？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13: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更热血澎湃，
7: 热血一点。
13: 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更江湖味儿一点，
7: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13: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 我愿长江画。

0: 浪来一口豁一口，非常豪放热情，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1: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2: 因为他不是为了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是顺着就出来了。
0: 对对
2: 对。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哼唱就行？
3: 玩，
0: 对，我们玩，我们可以，因为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宋韵试试？
1: 可以，
0: 可不可以？
2: 跟我们试啊，还是跟我们展示？
0: 其实你可以弹刚才你弹那个小和弦，然后他可以给你配 B-box 在里边。
3: 你 OK 没问题。
2: 我那么幼稚的和弦，
0: 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

0: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1: 玩。
2: 对
0: 对，伴奏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儿了。哦，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1: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3: 水哥试一下，瞧一下，
4: 试一下 ，Come on。
3: 这是鼓，
4: 对
0: 对，就是低鼓。
4: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5: 松韵和一个呗，
6: 随便
5: 随便和，试试。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吗？
6: 哎，对。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
2: 酱油园，
3: 酱油园，好，好，好。
2: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的徒弟，
3: 谢谢您。还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在相信了，
1: 都起来了，
2: 形象高大上啊，这那也很厉害了，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3: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2: 外国人都是第一位。哇，
3: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吃水喝，往过流，三两酒，下两油。
2: 对，
3: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
4: 酱油，
3: 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2: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3: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5: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哇，
4: 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2: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3: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四十，你看有57杠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5: 这个很有观赏性。
3: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1: 我最喜欢比赛了，
3: 而且呢，谁赢的话呢，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1: 最高只有5年是吧？
3: 对，
1: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3: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2: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3: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2: 酱油喝多了。
1: 我错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3: 没有没有，来，
1: 伤心了。
3: 来来来，
5: 只有1碗是5年的。
3: 对，
4: 有啥区别吗？这玩意儿？
1: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

0: 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1: 这个是不是？
0: 看是看不出来了。
2: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这个，你看到没有吗？你们可以舔，
1: 舔，尝尝。
2: 你们可以试一下。
0: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1: 会。
2: 有可能。啊？
3: 怎么样？
0: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4: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0: 我再尝一下啊。
1: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3: 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0: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尝，我再尝一口，我再尝一下，等一下，
3: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0: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3: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的你。
4: 完全没头绪，
3: 齁得慌。你们可以摇一摇啊，
4: 摇一摇，
0: 我摇摇一摇。
3: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2: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我在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0: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颜色
1: 这感觉都结块了。
0: 这两个也差不多。
2: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3: 我选二十三，我的幸运数字。
2: 总共有二十个啊，
3: 总共只有二十。我这选我幸运数字二十三，总共只有二十个。来吧，
2: 选一个，
3: 别跟我抢二号啊。
4: 我选二十，
1: 我选十四吧。
5: 我也选十四，
0: 我选十七。
1: 公布答案吧。
2: 24第二名，
4: 第二名
1: 他选的，
2: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三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4: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0: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三个领奖了。
2: 这个也没有奖，
1: 这没有奖，
2: 对，
4: 都不是啊，
0: 这都不是第一名。
2: 那你还要挑？
4: 我还挑。
2: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1: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5: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二十接近的味道。
2: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1: 十五。
2: 十五，你呢？
4: 我还是二十。
2: 最近说了第二名是二十，
4: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0: 知足者常乐。
4: 是。
2: 现在我们在对决，你是十一，十五，你是二十，我知道。五，十六，十六音呢？十六。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谢谢谢谢谢
3: 谢。关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4: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3: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哇哇！哎呀，
1: 怎么用啊？我的天哪！
3: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5: 好，
3: 有什么感受？
5: 我的感受就是
3: 对着刚说，
5: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3: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是什么？
2: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们本身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
4: 黄豆的味儿。
2: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五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这个是我给你安排的酱油冰淇淋，
3: 酱油冰淇淋。
5: 哦，有酱油冰淇淋，
2: 哦，
5: 太谢谢了。
3: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2: 现在可以吃。
5: 好，酱香原味耶。
0: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2: 他在这里，感觉不是奖品，是
5: 吧？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3: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4: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5: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
2: 是吧？
5: 其实以甜为主的，
3: 咸的冰淇淋，
5: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
4: 哦，
2: 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下面有一个小木屋
4: 啊，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1: 走。
2: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下面小木屋是我的，
7: 哦，哇，
2: 李师傅，
8: 哦，我不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2: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学酱油。
3: 李老师是这个酱油制作技艺的第几代传承人呢？
8: 我是第六代传承人。
1: 六代
3: 哦，第七代。你有可能是第七代。
2: 对，
3: 嗯，
2: 你是第八代的。你
3: 这是打开盖儿的了哈，
8: 这是我们传统酱油的一个工序。嗯，像我们这种酱油就有九道工序。春子秋下晒的秋梨油，首先是大豆的筛选，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摊凉，拌和接种，制酱黄，制酱老。
3: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8: 好听得懂。
2: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发酵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3: 这是第一步。
2: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下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4: 放个面
2: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到这个里面，弄另外就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两年，所以说在这边晒三年，在显示那边再晒两年。
3: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嗯，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8: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三年的热晒以后，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了以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2: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茶，泡茶越泡越浓嘛，对不对？哦，哎。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
8: 对不对？哦，这方位转，
3: 哎，就是来回要转一下，哎，是吧？哦，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2: 哎，可以啊。
8: 原则上，这个第一步不能超出这个。
2: 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是说的酱油不会倒出来，不是这个在里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3: 不能出圈。
2: 对，
3: 刚才我这一下淋有点破圈了，
2: 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
3: 啊，角度挺难拿捏呀。
4: 哦，
2: 试试，
4: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
2: 这样子。
4: 哎呦，有点小。哎呦，
1: 看着很简单，
4: 看着简单的其实不简单。
8: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这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哦，哎呦，很均匀透析的嘛。
4: 让来一块吗？哇，
1: 就像糖一样，
8: 还会有点咸。
3: 老师说很咸的，
1: 结晶一样。
9: 我们去吃这个酱油吧。嗯，好圆的，
1: 那你含进去的吗？
9: 对。
3: 哎，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
8: 十万口缸，十万口缸，
3: 十万。
0: 十万口的话，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3: 那怎么可能？
8: 我有六十多人嘛。
3: 才六十个人。
8: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十万口缸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
3: 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8: 八百缸嘛。
4: 八百缸，那其实也挺多的。
8: 他是循环的，翻一次，也许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十天以后翻第二次。
1: 夏天的时候很热。
2: 对，很热，特别热，
8: 就靠夏天晒。因为我们从一粒大豆投料到出产品五年时间，
4: 五年的时间
2: 成本很高。还有呢，我们五斤黄豆做一斤酱油，
0: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3: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8: 这个叫梯子。
3: 梯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 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1: 美的美的，
9: 拿走。
7: 要
3: 拿走？
9: 拿走。
3: 咱们拿到展览现场。
9: 对对
3: 对，吧？旁边给它一装饰，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蹄子拿走了，

0: 今天这八百缸怎么办呢？哎，影响干活吗？还有，影响的意思啊。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哎，
1: 可以。
2: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嗯，
0: 目前为止，命名为《九城欢乐多》。
3: 什么叫九城？
2: 泸州就是九城。
0: 哦哦哦，这个九。
2: 对。
0: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 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到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首歌里面去。哎，我们给，对，看着，
3: 我们对照着，哇，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点菜，桂圆、荔枝、猪儿斑、麻辣鸡、锅锅燕、馄饨花。
4: 我又饿了，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嗯，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5: 你要几个八拍？
6: 八个八拍，
4: 八个八拍。
5: 外面四对，正好八个人。
7: 一人想一对，
8: 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9: 对，提供点线索吧，
10: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
11: 不然一起去。
12: 出发，
13: 走。
14: Hello，大家好，一下你们。Hello，好漂亮，这是你的夫人。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
15: 帅。
14: 新娘漂不漂亮？
16: 漂亮。
14: 好嘞，
17: 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18: 可以。
19: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20: 我就想以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
21: 你知道什么叫帕尔多吗？
22: 叫听话，
23: 对，听话。
24: 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时刻？
25: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26: 以后要多干活。
27: 让他一直心动，
28: 让他一直心动。
29: 知道了吧？
30: 我永远让他心动。
31: 我也喜欢看干活。
32: 挺好的，我们有已经有歌词了。
3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4: 祝福你们，
35: 辛苦辛苦，
36: 祝福祝福。
37: 我们刚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38: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39: 谢谢谢谢。
40: 就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41: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世上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球儿，你们怎样当过？
42: 球儿。
43: 水哥知道秋儿是什么意思吗？我都不知道，
44: 就是小二，
45: 打工的，
46: 对，打工仔，
47: 对，我只为他一个人打工。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48: 必须幸福啊！
49: 你幸福吗？
50: 我姓周，
51: 祝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52: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53: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54: 可以怎么？
55: 走，
56: 走，Let's go。 老婆喊幺儿，
57: 老公喊秋儿，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
58: 可以不？
59: 可以。
60: OK。嗯，
61: 要得。
62: 我觉得要不那个老婆，不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吗？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63: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秋儿，还更顺口。
64: 你可以啊。嗯。
65: 爱情像风灯儿，耳朵要趴点儿。
66: 要得不？要得。
67: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儿，天天都是春天吗？每天都是春天，好点儿哦。
68: 天字太多了吧？每天吧。
69: 每天啊，
70: 要得。
71: 给个 beats， 试试。来起来！嘿，
69: 世界那么大，风景美如画，滂沱两江如。

0: 三星感同冒烟烟，三星四圈够你红
1: 双好几天。
2: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
2: 天儿，
0: 除了妇女走前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儿，耳朵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嘛，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小土狗，
2: 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1: 不是，这个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小。哎呀，
1: 谢谢你，
0: 妈妈。来，阿姨来了，
1: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3: 阿姨好，
1: 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
0: 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是吧？
1: 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哎呦
0: ，这院子，
2: 欢迎，好漂亮，
0: 可以啊，阿布。
1: 对，
5: 磨豆子。
1: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豆花，一天呢我们像磨子。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0: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1: 对，
0: 我们仨，你们仨。
1: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0: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
6: 先来一勺。
1: 是，吹起来。
0: 哎，出来了。来，阿姨，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1: 来，
0: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4: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0: 是吧？
4: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1: 你已经学到了，真的不错。耶、
3: 我要出师了。
5: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3: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1: 你累了就跟我说，
5: 我不会累。哎呦，
0: 累了可以反圈啊，
4: 还能反圈啊？
2: 哦，
4: 那
0: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7: 好久不出来了，再见。
0: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反着不行，
4: 反着不行。
0: 你别听我的，
4: 你们可以反着出，
2: 可以反着出。
4: 你们要反着出，
3: 我不信。
4: 这样的话还得更均匀一点，反着转。
5: 我都听到你们了。
0: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
4: 你要体验一下，
0: 来二人转呗。来。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这整颗豆都掉出来了。
3: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5: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1: 加油！
2: 最后几秒、
0: 接下来个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3: 我看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
1: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7: 好吃的呢，好吃的呢，好听的少的，好长得快的，么子长得快点要快点噻。
1: 他说的，我们放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4: 水放多点，那个转的快点就好。
1: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赢了。
8: 本次的冠军是
0: 阿布战队，是吧？
5: 黑队。
0: 黑队。
5: 黑队。
0: 黑布战队
3: 已经不得了了。
1: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豆花好不好？
5: 好，
1: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了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炸一点
5: 柴火。
6: 柴火。哦，
8: 好。哎，就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1: 大家讲说一下，
0: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1: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柱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4: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1: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3: 爆开，爆开。
1: 来，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舀了放这个袋子里面啊，里面的渣渣拿掉，
5: 过滤一下。
0: 我来，
9: 交给我，
1: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5: 好，来，
1: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嗯。你们也是，
0: 现在可以吗？
1: 可以。
9: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闻到了吗？
0: 特别香，
9: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0: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1: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吗？
5: 哦、往下抖，
1: 出来就对。
3: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2: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0: 来不着急，
4: 对，慢慢来。
1: 好了好了，哇！
0: 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8: 哎，阿姨都不想拆你了，
0: 阿姨
8: 打扰。
1: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走吧走吧，
4: 辛苦阿姨了，
2: 辛苦阿姨了。
10: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4: 闻着火锅味儿，
2: 来，两位这边请，先点个锅底咯。
4: 鸳鸯呗。
10: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11: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丝啊、麻辣豆腐，还有豆泡面。
4: 什么东西？
10: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11: 好的好的，
10: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嗯。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12: 叙永的非遗。
10: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它是用
4: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吗？
10: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嗯，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嗯，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嗯，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4: 这个算微辣是吗？
11: 你好，这是叙永的麻辣豆腐干，
10: 好香哦！水哥，快尝尝。啊，
4: 是香的，嗯。
10: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哇！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泥碟，就很绝。
4: 不着急，慢慢吃。
3: 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10: 有
3: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10: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3: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10: 他不喝，他演戏不喝酒，
3: 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10: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哦，
3: 就是那个样子，
10: 就是那样的。
3: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6: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

0: 是开始了吧？
1: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0: 这是微醺的。嗯，
2: 他只是微醺又没大啊。
3: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2: 豆汤面来了。
3: 对。
2: 天哪！
4: 哎，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看北京那有一小吃，就是豌豆黄。
2: 太香了。
0: 哎，你吃腰片吗？
2: 不吃。
4: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
2: 反
4: 正你就吃土豆。嗯。
0: 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2: 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0: 我不想知道。
2: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0: 我不想知道。
2: 我告诉你，
0: 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吃这个下水。
2: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0: 什么东西？
2: 零食。
0: 土豆是主食。
2: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5毛钱一串儿，1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一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这些这些。
0: 你闭嘴。
2: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0: 生菜你也吃了吧？
2: 就生菜，谁点的谁吃。
5: 大家快来吃饭啦！
6: 太饿了，
5: 过年了，过年了，
7: 欢迎欢迎欢迎！
5: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8: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
5: 煮
8: 好了。哇，好丰盛呀、啊！
5: 太香了吧！
6: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5: 这个烧白，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呀、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9: 韩金是我的朋友，
5: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就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9: 好的，
5: 行吗？
8: 这个还调料，调料哦。
10: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9: 里面放一边，你。
11: 刀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
12: 这个是黄油，
8: 黄油，
12: 对。
6: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12: 好了，
5: 好，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8: 谢谢阿姨，
12: 干杯干杯，
8: 身体健康。
6: 就这么站着吃，
8: 感觉好香啊。
5: 嗯，超级好吃，这就是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8: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10: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9: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13: 黄豆的豆子也没问分量。
9: 你刚才说的啥子？
13: 对，广州的豆子没问分量。啊，
5: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6: 广州没有肥料。
11: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14: 这是天然的，
11: 没有加肥料、
5: 啊。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14: 我们这边的方言，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11: 种的豆子
14: 没有
11: 肥料，
14: 没有放肥料啊。
5: 阿布和丈母娘相处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9: 基本上在农村的时候，晚上跟朋友他们一起喝酒嘛。
5: 丈母娘会不会不让你出去？
9: 他没有惯我，但现在他在门口等我。啊？
5: 在饭店门口等你，
9: 他怕我喝多了。现在比如说我去老家，后来有时候偶尔去回成都嘛，嗯，他哭，嗯，
6: 舍不得，
10: 舍不得你，
9: 舍不得亲儿子一样的感觉。
6: 以前都在心里满满的爱，这么远的缘分，
8: 嗯，是缘分这东西很微妙的，
1: 对缘分。
5: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9: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5: 啊，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布鲁克林，
8: 没错没错，
5: 啊是吧？
8: 可以的。
9: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5: 给我们翻译一下。
9: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阿伊勒塞吉斯，
4: 家，一家人的
6: 家，家人的家
8: ，family。
9: 我喜欢泸州，因为圆。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洪水，挖洪水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5: 这是收获的幸福。
9: 对，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蚊子叫梅门，
6: 梅门，
14: 梅门，
6: 梅门，
9: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嘛，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经常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6: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哎，
5: 好啊，
6: 就其实就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他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5: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9: 可以啊。
2: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来啦。
1: Hello， 哎
0: 呀，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1: Hello，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1: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0: 对，江潮和君成不是合作过的，
3: 拍过戏的。对，
1: 水哥现在想我们。
4: 想，
1: 赶紧出发，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5: Hello，
6: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2: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3: 甜品哦，
7: 这翻糖蛋糕啊。
3: 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吗？
8: 不是，是巧克力啊，
3: 巧克力。
8: 做的真的很好，
3: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0: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
2: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1: 蛋味儿，
9: 蛋味儿，
1: 蛋味儿。吃的。
0: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哇，
7: 白萝卜丝，红萝
2: 卜丝。哦，就这个是真好吃。
8: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冲啊！哎呦，小心小心！
10: 小
0: 心小心老师你好，
10: 你好，
1: 你好，你好，
10: 杨老师好。
0: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哦，
10: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1: 他兼职。
10: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啊啊！对。
3: 天哪！
10: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哦。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0: 这个好神奇啊！
4: 就这个机器人李白，就是老师拿星云奖的。
0: 哦，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啊？
10: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网上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了。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呀、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基地。

0: 大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1: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2: 是的，
1: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2: 是的，
1: 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0: 对，
3: 说一会儿选一段，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4: 好的。
3: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1: 明天就走了。
4: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2: 工作。
1: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4: 心跟你们同在。
5: 哎，你可以留段声音，在展出的时候，
1: 对啊，
4: 配上我的声音，
1: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4: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5: 这段选得好，选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相遇的那一段对话，
6: 叫故乡来着，家乡来着。
1: 对对对，在车上。
7: 这因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有关，爱上这座城，在林徽因的那篇文章当中截取。对，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可能喜欢生动的风景，喜欢一段这个青梅的往事，或者是喜欢一座老宅，然后大家就展开联想，
1: 然后他自己就掉眼泪了。
5: 没有，
4: 所以讲讲
7: 怎么回看，
5: 又又加又字，
4: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1: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6: 对，
1: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5: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6: 哪里的
5: 回，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
6: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2: 对，
6: 老人不在了，是一个理由嘛，故乡也就不在了。
5: 对，
4: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2: 是这样，
4: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1: 还是觉得回家了，
4: 还是觉得回家了。
2: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回老家拍一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4: 味道，
2: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0: 对，
1: 你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2: 是的。
4: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哦！
2: 欢迎来到泸州，
1: 四渡赤水出奇兵，
3: 奋进泸州
1: 拼拼拼，
2: 冲天！
1: 啊，咱俩一会儿。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子伞第七代传承人。
1: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6: 两指门宽。
1: 两指门啊，走秀了，
6: 转，
1: 太帅了吧。
7: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1: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哈
8: 哈，成不成功不知道。
7: 班上
1: 紧张，
7: 就是一场
1: 压力很大。
5: 我的天哪！
1: 祈祷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每次送你到这儿都自己回家，我都条件反射。
1: 贫嘴。
0: 不是贫嘴，我有种感受，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
1: 我还没有告诉妈妈我俩的关系呢。
0: 哦，那我想多了。
1: 我打算今天回去就告诉他们，下个周末吧，我一定正式带你见我爸爸妈妈，好不好？
0: 嗯，嘿嘿。

0: 王干妈，陈佳怡，
1: 不要问，今朝礼拜六，秀丽回来啦。
0: 哎，回来了。
2: 哟，秀丽，侬生活的搿套衣裳真的老漂亮啊，黑色又洋气。下次啊，不穿了，借给我包个样子吧。
0: 哦，好呀，好呀，没问题。
2: 好。啊，这位啊，
3: 哦，这位，这位，这位，
0: 再见啊。啊。
4: 哎呦，真的打了一个暖小胃回来。
0: 回来啦。
5: 啊，秀丽回来啦。快点吃饭。
6: 吃啥饭了？我还有比吃饭更重要辰光事体同囡讲，你到外头去转几圈。
5: 啊！
6: 哎，换套衣裳啊，扎了好点。
5: 晓得了。
6: 快点过来！
0: 奶奶啦，吃啥啦？
6: 我问你啊，你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
0: 啥人瞎讲啊？没。
6: 你表姨的妹妹告诉我的，这还有假？
0: 那个陈卫红啊，他是我们学校辅导员，他跟你说的。
6: 在学校里面谈恋爱，那要死快了！哎，学校里知道要处分的。再说了，你好谈不谈，谈一个外地人啊？哎呦，侬脑子有毛病啊！我的女儿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学生，哦，要嫁到外地给人家当媳妇啊？侬想得出来的？而且还那么远，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0: 不要瞎讲，他们那儿已经包产到户了，就有水渠，然后还有一条挺大挺宽的河，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6: 哎呦，侬了解了倒蛮清爽嘛！啊，跟侬老子告诉我，你跟他到底什么程度了？
0: 妈，我们学校跟外地同学谈恋爱的也不止我一个，还有那种条件比我好的也交了，从乡下考。
6: 他们我不好，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啊来交谈。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0: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
6: 你没想，你没想啊？可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0: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他人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好，长得也好，老说香了。
6: 哟，长得也好，问。

0: 你，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
1: 好好叫干啊！
0: 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案。

0: 给你参考。
1: 哦。
0: 怎么了？
1: 嗯，没什么，家里的事儿不要紧的。
0: 我们的事情让你妈妈不高兴了？
1: 没有呢，我还没有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0: 哦，你说过你要告诉她的吗？
1: 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反正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跟她说。
0: 不是，我不是催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妈妈说了，那 我这个春节就留在上海去你家过年。要是，如果暂时还不能去你家，我打算回趟老家。我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决定了，那我就去订票。学生票嘛，需要早点订，不然到最后要挤破脑袋的。
1: 那你订票吧。

0: 放心，你定下来哪天走了吗？
1: 没呢，这不翻列车表呢吗？
0: 哎，现在剩下的学生票车次啊，慢车多，时间长，太累。
1: 累点怕啥？慢车，慢车车牌还便宜呢。
2: 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3: 快坐坐坐。
4: 什么好消息？
2: 我今天听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要招人，要到咱们学校看学生档案招人了。今年的毕业分配跟往年都不一样，要实行双向选择了。
1: 啥叫双向选择？
2: 以前咱们应届毕业生不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吗？国家让去哪儿咱就去哪儿，而且每年的政策还不一样。比如今年咱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双星，你是从陕西来的，那你就得回陕西去。那个
0: 得得得，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擅长漫谈，没有重点。快说，双向选择到底是咋回事？
2: 那我不总得铺垫一下啊。是这样，双向选择顾名思义就是咱们应届毕业生也有选择的权利了，不再只是服从国家分配。就像双星，他从陕西来的吧，他也可以不服从分配回陕西。
1: 那我去哪里啊？哪里要我？
2: 这不就是我刚才铺垫的重要性了？
1: 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到咱们学校看档案招人，如果你被选中了，那你就可以不服从分配，选择到愿意录用你的单位去工作，这就叫双向选择。
1: 嗯，你这个信息准确吗？
2: 千真万确。反正我是不准备走了，我要留下来直接跟用人单位面对面，这样选择的余地大，被录取的可能性还高。
0: 那我也不走。我要争取到最好的单位。
2: 哎，双星，你呢？

0: 不用，我跟家里说过了，我今天放假不回去了。哪有过年不回家的呀？你又不像我二哥，大老远的在上海上学，你离这么近怎么不回啊？
1: 我有我的安排，你也不要过问我的私事。
0: 那我给你送的东西还有钱，怎么都给我退回来了？
1: 我为什么会收你的东西和你的钱？你是我什么人啊？你以后也别再给我送东西了。

0: 可怜，
1: 三行，你跑我学校干什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我估摸着快考试了，考完就放假了吧？等你考完了，咱们一起回家，我还能帮你拉行李。

0: 哎，巧成啊，不是让你不要动吗？你动啥呀？你身子沉不方便嘞。我哪能把自己养成个猪娃嘞？我又不累，这也不是病，这些事情我做得来。哎呀，
1: 你能坐也不让你动啊！赶紧休息，快快快快点！来，休息啊，快点，家里事儿有我呢。 你要是闲得慌，你就慢慢走出去闲逛逛。我听那个城里人说呀，说这个人啊怀了孕，多散散步，说将来生娃呀是容易的。
2: 马栓，哎呦，
1: 水旺叔，你咋来了？
2: 咋来了？哎，
1: 水旺叔，我现在不着急用钱。哎呀，
2: 我都没脸见你了。
1: 马栓，到四啊，这个钱，这借的都快一年了，我还花了没一半。当初说好，我是三个月一律还给你的嘛。没事，他拖这么长的时间，你水王
3: 叔，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的。水王
1: 叔，我病了一场嘛，这看病花那么多钱，我知道你家不宽裕，这个钱你先留着用。
2: 马栓，你是个仁义的人啊，
1: 拿着，你先用，先用。来，没事。
4: 老师好，
3: 哎，好。
5: 何子，哎，家玲啊，家里，哎，哎，林老总，
6: 嘿嘿，家里，这有幅挂号信嘞，是上海一个摄编辑部的，哎，
7: 谢林老总。

0: 你说，嘉玲老真的要去上海啊？
1: 呀，那人家的那个文章获了个一等奖，人家肯定得去上海领奖嘛。
0: 呀，那可怎么办啊？
1: 这怎么办呢？
0: 他要是碰上爽行，不会出事吧？

0: 这个头发长见识短了，这上海那么大，怎么可能说碰就碰上？
1: 他要是去找双星，没法拦着他呀。
0: 呀，他就是去领个奖，领完奖就回来了，你担这个心吗？好，就算是碰上了，他能提那个事儿吗？都过去三年了吧，你也是得不得得不得，数都算错了。
1: 咱家双星是个实心眼，不会应付事，他俩不见面最好。
0: 啊，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不见面是最好，是吧？明天到县城给双星打个长途电话，提醒提醒这个小子。实在不行啊，让他出去玩两天，躲一躲，是吧？
1: 贾玲啊，你这得的是个什么奖？
2: 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奖，是一等奖。
1: 全国的？好，好，好，我还出息嘞。总算是熬出名堂了。
2: 咱不哭，咱应该高兴。
1: 没么事，俺就是高兴的。
2: 我之前虽然也写了很多文章，也发表过，但那都是小打小闹。这一次不同。全国几百名青年作家的作品一起选出的一等奖，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我想着这一次回来我一定要去看看金老师，我要当面谢谢他，是他给了我一条正确的创作方向，才有了这一篇报告文学。
1: 应该的。虽说是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但是也遇到贵人了。哦，你爸常说呢，人家帮了他，他要记得人家的好了，要把人家放到心窝窝里头，要感恩啊。
2: 我知道。我爸呢？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哎呦，收拾好了吗？
2: 你干啥去了？
4: 哎呀，我进了趟县城，给我娃呀买了个新旅行包到上海用啊。这点心呢是路上吃的，哦，还有好东西呢。你看这钱拿好了，一定小心别让贼娃娃偷来去啊。来，拿好。
2: 你哪来那么多钱？
4: 哎呀，那么在屋那个猪买的，用的猪肥得很啊。卖了不少的钱，你到上海有路费了啊。
1: 装好啊，来，把新包包换上。

0: 能好。
1: 你好，请问有客房吗？
0: 单人间一天50，双人间一天60。
1: 这么贵啊？
0: 啊，我们这里是3星级旅馆，如果想要便宜的话呢，那你就往前面走吧，那里有个招待所，环境也蛮好的，你可以去看看的呀。
1: 谢谢你。
0: 没事的。

0: 请问有房间吗？
1: 哦，有的，单人间的话是10块钱一天啊。哦，还有八人间，八人间的话是高低床的，一张床铺是5块钱。
0: 那我要一个床铺。
1: 哦，麻烦你出示一下单位介绍信。
0: 我没有介绍信。
1: 哦，你不是来出差的？
0: 哦，不是。
1: 哦，那么身份证有吧？
0: 有。
1: 给我登记一下。

0: 喂，新来的吧？只有这一个上铺了，我叫刘启勇，你叫我小勇就行。
1: 好，我叫高佳林。
0: 你是来上海出差的吧？
1: 不是，我来开会。
0: 开会不就是出差吗？那你是不是属于那个体户？我知道那个体户。
1: 个体户还过来开会，你开什么会啊？
0: 我想先洗把脸回来，咱们再聊好吗？哟，你要洗的话得赶紧去洗。 一会儿就没热水了，你出了这个门啊，走廊左转，就是淋浴室，你还可以洗个澡。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0: 点热水，咱聊聊天呗。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哦，我是从西北来的。
0: 我是安徽的，你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
0: 我也是。哎，对了，那你除了上海之外，还去过哪些大城市？
1: 我去过西安。
0: 西安不是古都吗？哎呀，真厉害，比我强多了。我除了安徽，就没出去过。家也是在个小镇子上，上学也是在个小地方。
1: 那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0: 专科毕业。这不刚毕业也得找工作，我不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20分钟就能逛遍全镇，正好有一个老乡说是要把我介绍到上海的汽修厂。我一想那好呀，专业对口啊，又是一流大都市，我就来了。哎，哥，你那个之前你是说来开个体户的会？
1: 对啊。
0: 哦，那这个个体户的会是个啥会啊？
1: 就是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就是个体户，所以就是来开个体户的会。
0: 个体户的会，
1: 就是一个颁奖会，颁奖会。
0: 颁奖会。
1: 嗯。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然后就得奖了，过来领奖。
0: 你是个大作家呀！天呀，我真没想到，这都回来上海就认识个大作家。你等着，
1: 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不是作家。
0: 哎呀，
1: 我们这种叫青年作者。
0: 狗哥，你帮我那个签个字儿吧，不是，怎么签名？签个名呗，回头我买你书看。
1: 我别签了。
0: 哎呀，你谦虚什么呀，哥？你自己给我签一个吧，真的。你要是将来出书了，我肯定买来看。给，我这辈子遇上一个大作家。
2: 睡觉了啊！
3: 雨大天晴，天晴，天晴，天晴，
2: 天晴，天晴，天晴，天
4: 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天晴，
5: 飞机
6: 长，
7: 哦，
6: 来了！
0: 这应该就是上海最有名的山间馒头了。
8: 哎，来了二位，来来来，坐下吃点吧。哦、来来来，坐坐坐，吃点什么呀？
9: 阿姨，那个生煎馒头多少钱一两？要粮票吗？
8: 要粮票，二两。
10: 没有粮票也行，2毛钱一两，一两四只。
0: 四？
11: 有，我有粮。他要那个馒头，我要一碗素面。来，
9: 不用，那怎么好意思？我也要阳春面，多加点葱花。
8: 好，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啊！等着啊，
9: 哥，我要是有钱了，就这生煎馒头，我每天吃一顿，而且啊，我还要吃遍上海所有的小吃，吃到撑。
11: 行，有理想，
12: 那就预祝你成功。
9: 哎，哥，你开会开几天？
12: 就一天，领完奖就回去了。
9: 回去？不是，上海这么好，你为啥要回去？
12: 我怎么可能留在上海？
9: 怎么不可能留在上海呀？你，哎呀，主要是吧，我明天我就搬到我老乡那儿去住了。你说咱俩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12: 有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机会啊，去趟咱们大西北，尝尝我们那里的面条。
9: 好，说定了。阿姨，面好了吗？
8: 来了，来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吃吧。
9: 来，高哥，碰一个。
13: 师弟，
14: 阿姨好，阿姨。
15: 兄弟回来了，
14: 孟彩琪啊，
15: 当心点啊，咱妈妈心情不好。
14: 伊哪能了？
15: 哎，就是侬上趟子相亲的事体啊，侬不辞而别，人家就到屋里来了，咱妈妈老生气的。
14: 我晓得了。
5: 坐下。我有话想你。
14: 怎么了？
5: 我问你，你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天天逛马路啊？啊，喝咖啡啊？我问侬哎，伊会得喝咖啡吧？伊喝得惯吧？你晓得咖啡里向有巴糖巴奶吗？
14: 哎呀妈，我难得回来一趟，你为什么拿这种话戳我？有意思吗？
5: 没意思，没意思极了。人家生个女儿嘛，指望她找好老公，
6: 起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饭圆户什么的，是吧？
5: 辛辛苦苦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培养你读大学，为了什么啊？就是让你有一些书香气，走出去有面子。你倒好，找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你要是跟他结了婚啊，他家里人接触多了，你的口音都变了，上海话都不会讲了。
14: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高双馨呢，他虽然是个外地人，但是他人很好，最主要是他对我是真的好。
5: 哎呦，囡囡啊，侬脑子不要糊涂好吧？他对你好，那你年轻哎，你漂亮哎，那以后呢？结了婚呢？那就不好说了。哎，再说了，你是上海户口哎，上海户口是什么呀？他跟你结了婚，对吧？他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呀。你那里有什么好处啊？你跟他结婚以后，你还要拉上一大车乡下客人。

0: 人来。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想头皮发麻。
1: 哎呀，好了好了，要么这样，我答应你。
0: 啊，分开啊？
1: 啊，不是的嘛，我是说，以后就不让他的那些亲戚到我们家来，这样总行了吧？
2: 哎呦，侬来三个，侬讲闲话算数吧？
1: 那当然，拿他我还拿不下。哎呀，怎么样嘛，妈？
0: 不好。
1: 你就周末让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嘛，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0: 不好，不好，不好。
3: 高哥，高哥。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组委会能办那么好的一个活动，能让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见识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景若红，是他教会我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我更要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鲜活的创作素材。最后我要感谢上海，这个令我向往的

0: 侬就不要生气了，身体要紧。哎，事已至此，侬就随了囡囡的心，让伊拿男朋友带回来摆了看看。
1: 做孽了，我心里头像堵了块石头一样，我辛辛苦苦。我辛辛苦苦培养的，我把他培养成这个样子，他偏要嫁个外地人，哎，作孽作孽作孽！
0: 囡囡欢喜也没办法呀。

0: 还是素面，好，你先坐啊。哎，来，素面，加那个蛋饼，还有多抹了甜面酱，你尝尝，好吃的，吃吧。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吃吧，吃吧。
1: 谢谢你。
0: 记得啊，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做。

0: 生煎馒头吃，
1: 啊。但是明天晚上我可能已经走了。
0: 走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回去了？你不多玩两天吗？
1: 开完会了就走了。
0: 火车票买好了？
2: 我准备去火车站碰运气。
0: 哦，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告诉你，在火车站有一个票贩子，他们的票千万不能买，他们会狠狠地宰你一刀的。
1: 知道了。啊、哦。

0: 好好就帮咱姆妈讲闲话。
1: 晓得啦。
2: 我去买一窝子豆浆，让侬上去啊。
3: 过来。
1: 哦。哪能啦？
3: 是我嘞。

0: 你那个男朋友告什么来着？
1: 告双薪。怎么了？
0: 告双薪，低双薪。那他过来让我见见。
1: 啊？
0: 一道吃个饭，不要这个周末啊，我没空单独给他烧饭，时间我再告诉你。
2: 这干嘛都不要去？
1: 哦。
0: 我倒要看看，什么小伙子弄得我女儿七荤八素。
2: 我打回来，侬不就不晓得了吗？
0: 我晓得啥？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女儿根本不是跟我一条心，什么真话都不跟我说。
2: 哎呀，哇，你都没跟侬讲嘛？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就他们家虽然是农村的，但是条件不差的呀。而且他们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高高的门楼。哎，他爸爸是村干部，然后他有一个大哥一个弟弟，都干着活挣着钱，他们的田也还种着呢。
0: 种着种着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嘛，那到上海福州路来嘛，还是个财产。这么远，山沟沟里边宅基地，跟你有什么用啊？你回去的。
2: 晓得了呀。
1: 侬搿只小家头，
2: 我困了呀。

0: 同志，我要买一张最早的去西安的票。
1: 西安今明两天的票都卖完了，最早一趟是后天下午5:48的，要吗？
0: 那有站票吗？
1: 没有了。哎，你到底要不要？你不要的话让一让。
0: 我要，我买。

0: 获奖者高嘉麟发表获奖感言。
1: 亚萍，
2: 你好，我是上海
1: 亚萍
2: 台的记者。
1: 亚萍，
2: 我想采访一下获奖者，
1: 快来看看，
2: 请问您来自哪里？
1: 看看
3: 看什么呀？
1: 电器，电器，电器！你看，你看，哎，电器！
3: 看什么呀？
1: 这是谁？
4: 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地方，叫高家村。
2: 您在大西北从事什么工作呢？
4: 种地。我是一个农民。
2: 啊，农民作家。
4: 算不上作家，农民。
2: 不容易啊，在艰苦的劳动之余，还能坚持创作，还获得如此成就，值得我们钦佩。想请问一下，您这样的一个获奖作品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4: 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2: 嗯，

0: 同志，请出示通行证。
1: 我是外地来的，我找人。
0: 请你去传达室登记，

0: 报社公开招聘，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
1: 爸妈，我想再努力拼搏一次。
2: 家里一个农村娃娃，上海说留下就留下，
0: 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家人。
3: 看什么问题？
4: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5: 先天性的心脏畸形，
6: 他要做手术啊！
7: 太好了！哎，
8: 我去之前是不是应该？

0: 没想到真的是你。
1: 没想到我在上海吗？
0: 你知道吗？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1: 是不是没想到？
0: 没想到，我更没想到你获奖了。恭喜你啊！
1: 我也没想到自己能获奖，我更没有想到还可以来上海领奖。
0: 哎，你还要在上海住多久？
1: 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走的，但是没有买着车票，就打算明天再走。
0: 你昨天就想回去啊？
1: 是啊。
0: 你就没想着来看看我？
1: 我想过，我前天过来了，但是没进来。
0: 为什么？
1: 我没有证啊。
0: 那你今天为什么又来？因为没买到车票，没事干才来找我。
1: 不是。
0: 不管怎么样，看见你很高兴，真的。
1: 我也是。我觉得这一切发生的不那么现实，像是戏剧一样。
0: 生活本来就是戏剧，不是吗？
1: 是。
0: 你明天就走？还回高家村？
1: 啊，对啊，还是回高家村，还能回哪儿啊？
0: 你现在住哪儿啊？
1: 哦，我现在在一个招待所。
0: 条件好吗？要不要换一个？
1: 哦，不用不用不用，很方便的。
0: 那你走之前还有时间吗？
1: 什么事啊？
0: 我陪你去上海逛一逛。
1: 算了，你现在不是还在上学吗？我不能耽误你时间。
0: 没事儿，今天我有时间。
1: 真的不用了，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0: 教练，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1: 再见。

0: 我要打个电话。
1: 好的呀。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你轻一点儿。
1: 太好了！哎，我去之前是不是应该给叔叔阿姨买点啥？
2: 不用吧，你人来就行了。
1: 那不行啊，第一次去家里，应该买点什么见面礼什么的。哎，你说我应该买点什么呀？
2: 这样吧，我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到时候我买完了，你提着来就是了。
1: 那行，钱我得出。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这不是客不客气，是以后的钱都该我出。
2: 哪来这么多钱？
1: 相信我，以后一定挣钱，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老板，结账。
3: 买单呀？
1: 啊，
3: 买单不着急。前两天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
1: 咋了吗？
3: 我就问你，那个甩掉女朋友的小混混是不是你打的？
1: 咋了？
3: 什么咋了？没怎么样啊，今天不收你钞票了。
1: 啊？为什么呀？
3: 你这是见义勇为啊！我最佩服像你这样的人啊，三爱五岗母子。你做好事见义勇为，那我今天也要做做好事啊！今天这个单呢，我买，好吧？
2: 谢谢。
3: 想吃什么继续点，啊！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啊！高嘉林，高嘉林，
4: 陈方明。
1: 你这个小子，哦，我要不看新闻啊，我都不知道你来上海。
4: 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啊。
1: 我是上海人啊，我不在上海，我去哪里啊？
4: 啊，是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想着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1: 明天就要走啊？
4: 啊。
1: 那好，你今天的时间啊，就全是我的了，好吧？
4: 好啊。
1: 行，就这么多。
4: 点这么多，
1: 庆祝你获奖呢？
4: 哎，又不是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好庆祝的？
1: 帮帮忙啊！你都上电视了，还不算大成就？
5: 高嘉林啊，你这可不是谦虚，你这是变相的骄傲，能晓得吧？啊？
4: 行，那允许我骄傲一天，骄傲完了，明天继续回去当农民。
1: 农民啊？你不是民办教师吗？
4: 啊，我早不教书了，我现在真的是农民。
1: 什么情况？
4: 说来话长，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呗。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
1: 哎呦，我嘛，去年就毕业了呀，被分配在区教育局。我跟你讲啊，天天坐办公室没有意思的呀。我呢，现在正在忙着跳槽。
4: 跳槽？那跳槽做什么工作？
1: 我喜欢搞社会调研呀，我想考一家报社当记者。
4: 考报社？报社也能考的？
1: 能呀，现在又不是以前了，人才可以流动，报社公开招聘，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啊，就能被录取进报社工作的呀。
4: 真好。上海真好，可惜我不是上海人。
1: 没有关系的，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以前只能是服从分配，现在是鼓励人才流动啊。
4: 那我也可以考？
1: 能呀。
4: 我是农村户口，没有单位，这也行。
1: 不搭嘎的，不搭嘎的。我跟你讲啊，人家只看你的真才实学，只要考试成绩突出，就能被录取的。
4: 那我够不够格？

0: 这样讲啊，佳丽，你刚刚不是跟我讲不是教师了对吧？
1: 啊，
0: 回农村当农民了对吧？嗯，那么好了呀，你是自由人呀，你当然可以考的呀。你比我还要自由嘞，我还需要原单位同意嘞。再讲，你刚刚获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这可是突出成绩，是能给你加分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光有资格可以去考试，而且胜出的几率还比一般的人要高。高啊！
1: 那你考的那个报社叫什么呀？
0: 大众晚报。
1: 大众晚报啊？那大报社，全国有名的。
0: 嗯。
1: 他们的录取条件是什么？
0: 不要焦急啊。招聘启事，你看一下。
2: 向全国公开招聘2到3名新闻中心记者。一，应聘者需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一定写作经验，或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作品者。
0: 这一条就是说你啊，你刚刚获完奖。
2: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敬业精神，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吃苦耐劳，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0: 这条也是说你之前不是被评过优秀教师吧，这条也算呢。
2: 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有意者可填写报名表，并于5月28日参加本报社的统一考试，从即日起到5月27日止，5月27日截止，今天5月26日，明天截止。
0: 得呀，所以你啊还是很会掐时间的嘞。
1: 方明，我敬你。
0: 嘉林，只要你下定决心，我现在就帮你填写报名表，明天一早送到报社去，好吧？
1: 好。

0: 吃好啦，再来啊！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是我还有点事情要多留几天，又住回招待所了。啊，
0: 那还是素面，蛋饼阿姨请你吃。
2: 哎，阿姨，今天的蛋饼钱我一定要付，而且我还有件事情想求你。
0: 什么事啊？你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啊？
2: 我要参加一个招聘考试，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寄通知书，我怕通知书寄到招待所的话人多手杂的不太保险，所以我想用你家的地址，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代收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哎
0: 呀，行行行，我有多大的事儿呢，不就是个通讯地址吗，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啊。
2: 好，
0: 放心。
2: 阿姨，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我姓姚，我叫姚桂兰，你叫我姚阿姨吧。你呢？
2: 啊，我叫高嘉玲，小高。
0: 好好好，小高，今天还是素面蛋饼。
2: 素面蛋饼。
0: 好的，等着啊。
2: 好。
3: 爸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本来我想领完奖就回家，可现在我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一家报社的聘用考试，半个月以后有结果。如果能被报社录取，我就可能要留在上海了，如果没被录取，我立刻反悔。不管结果如何，我想再努力拼搏一次。

0: 明楼老哥，明楼了。
1: 哎，哎
0: 呀，手里正忙着呢。
1: 哎，这事儿来，
0: 这个贾玲啊，给贾里来信了，我想请你给念念，啊，你看看。

0: 小张
1: 啊，
0: 睡着了。哎，好宝宝，
1: 慢点。
0: 哎呀，
1: 慢点。
0: 哎呦，真乖。
1: 村里叫你去啥事儿啊？
0: 哎呀，村里啊，让咱给娃娃报户口起个名儿，你说叫啥名儿好呀？
1: 我想好了，叫莹莹，既好听又好记，你觉得咋样？
0: 莹莹，马莹莹，好，这个好，那我明天就给娃报上。
1: 嗯，
0: 莹莹，以后你就叫莹莹了。

0: 贾玲，生意上，呀，我也有点懵了。他这个戏上的意思是说，他要是考上了哈，他就想留在上海了吗？
1: 你说留在上海就那么容易啊？上海不要户口本本嘞？
0: 那这我也不清楚了。 你说这娃娃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一天吃饭吃剩的，往搁这鞋里头啊，那担心的很。
2: 呀，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人家这个家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了。哦，
0: 那他妈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个戏上的意思是说，人家要是要他吧，他就留下来。
0: 啊，人家要是不要他吧，他就回来嘛。冰乐老哥，你看我是这意思啊。要是他真的留在上海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去找找双星？两个娃娃从小不一起长大的嘛，相互有个照应，你说嘞？<笑>
2: 你想的太多了，想的也太远了。哎，这样，咱看看家里的这个考试情况再说吧。
0: 哦，那个听你的啊。

0: 小阿姨。
1: 哎，小哥。哎，
0: 信来了吗？
1: 没有，自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我每天都很认真在门口站着等呢。我们这儿有点偏远，但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那邮递员他都会来一趟。你放心，落不了你的信，我很认真的。
0: 谢谢你了。

0: 你看我干什？想说谁就说。
1: 你说，要是家里真的留在上海，咱双行不要紧吧？
0: 你说你烦人不烦人？啊？家里一个农村娃娃，哦，上海说留下就留下啊？好，就算是他留下了，那说见双行就见上了？就算是他见上了咱们家双行是吧？是吧？那双行也不至于傻的谁都跟他讲吧？
1: 哎呀，我是说，明天你还是给双行写封信吧，哦，跟娃娃说一下。
2: 马栓，马栓，你快来看看，
3: 咋的了？
2: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3: 这边。

0: 医生啊，这孩子怎么样了？
1: 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现在情况稳定了，但可能会经常发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0: 那该怎么治呢？
1: 说实话，咱这县医院目前没有

0: 那该怎么治呢？
1: 说实话，咱的县医院目前没有指导能力，你们最好带孩子去西安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等确诊了才能确定治疗方案。目前孩子还小，病情目前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但也不能耽误。我建议你们尽快去西安查。

0: 孩子现在正在做最后一项检查，根据现有的结果呢，可以判定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畸形。要想治愈的话，需要多次手术。
1: 他还要做手术啊？
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太小了，不能做，得等到3岁或者4岁才能做。但是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说，国内只有上海的医院才可以做，而且手术费会很高。
1: 不管花多少钱，咱得把女儿的病治好。要是上海能治，咱就去上海治。

0: 林总编，
1: 这些是前十名的考卷。目前来看呢，最终的录取名额啊，就将在陈方明、高嘉玲、徐之礼、方博文、刘文文、杨正亮、许清以及孔德月这几个人里头产生。八区五啊，这其中呢，陈方明的条件最为过硬，考试成绩第一，业余名校的中文系，专业也是对口的。对于他，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那好，徐之礼、刘文文，他们俩是本地户口，考试成绩也不错。杨正亮呢，这位考生他以前有过校对方面的工作经验，校对也是现在咱们报社的缺人岗位。现在啊，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嘉玲。
2: 他什么问题？
3: 他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个学历太低，高中毕业。不过呢，他有这个基层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
4: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地户口，而且是农村户口。
1: 不过最终的聘用名单啊，还是得林总编来定夺。
2: 我再看一下他的试卷啊，我再看一下。
1: 在里边。
2: 啊，在。哦，在。他的志愿表呢？
3: 这儿呢。
2: 高嘉玲是这次考试当中的第二名，是吧？
4: 对。
1: 是，他的确是第二名。但是他的其他条件也确实差了一些，尤其是他的户口问题。
2: 我们的这次招聘启事当中呢，明确写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均可参加，并没有限制户口的条款。所以呢，现在提出户口的问题啊，就不合理啊，也不现实。我们这次是面对全国的招聘，啊，目的是招聘优秀的人才，人才第一，其他都不重要。你们也说了，高嘉玲呢，在基层啊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啊，干过这个县里的宣传通讯员。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啊，就干过宣传通讯员，这工作太不容易了，采编写拍照一手抓啊，成稿要快，而且各种文体啊都要会出。我呢看过他的文章，他文章的这个论点呢很独特，论证清晰简洁。另外呢，据我所知啊，他在刚刚一次文学评选当中获得了一等奖。这个你们怎么没有提啊？
5: 没有，
0: 没有啊。
1: 这个获得文学奖固然是个成绩啊，但我们是报社，不是文学刊物，所以他的这个奖项，我们认为并不是什么加分项。

0: 文学创作重在虚构，新闻报道则要求写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吧。
1: 你看过他的作品没有？
0: 没有。
1: 你们都看过没有？没有。我劝你们啊，都去看一看啊，是一篇报告文学，100%的纪实作品，一篇感人泪下的励志故事。好了，现在看来呢，只有我一个人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我有发言权啊。所以啊，我决定啊，
2: 妈咪包，妈咪包，新包，妈咪包。
3: 丫阿姨，
4: 哎呦，小高啊，没有收到信
3: 啊。我不是来取信的，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4: 啊。你要走啊？
3: 我这又住了半个月了，父母还在老家呢，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我去干。
4: 哦，那信不等了。
3: 这都15天了还没到，就说明我没被录取，再等下去也没用。
4: 我觉得其实不到15天，你看这中间报社人家也要休息的，其实真正的也就13天，要不你再等2天吧。
3: 算了，不等了，我怕我爸妈在家等着急了。
4: 哦，也是的，爸妈在家不容易。嗯，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留下，我要收到信就给你转寄过去。
3: 真的不用了，姚阿姨，不会来了。
4: 啊，那你啥时候走啊？
3: 我准备下午去火车站看看票，要是没有的话，我买个站票也行。
4: 哎呦，站票可不行，上海到西安很远，站票很受罪啊。
3: 乡下人站一会儿怕什么？没事。
4: 那你等等，我给你带点吃的。
3: 哎，姚阿姨，姚阿姨，你别这样，你做生意不容易。不能老沾你的光。
4: 哎呀，什么叫沾我光啊，咱俩认识一场不容易，也是缘分，知道吧？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3: 不，姚阿姨，你听我说，我这趟来上海能遇到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不算白跑一趟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4: 好啊好啊，有机会一定再来上海啊。
3: 您多保重。
4: 嗯。

0: 走啦。
1: 走了。
2: 你是一张床铺5块钱，5块钱，你住了21天啊、哦？
1: 是。
2: 21天是一共105块，扣掉50块押金，你还要给我55块。啊、哦，你身份证再给我看一下。发票要开吗？
1: 不用。
2: 东西不要忘记啊、
1: 哦。哦，我鸭雀放水塘了。
2: 哦，你自己去拿。

0: 来了，哥，夏阿龙，哎，娘娘，来，啊，
1: 服务员，服务员，
0: 哎，找谁啊？找谁啊？
1: 就是那个小伙子，西北来的那个叫高嘉林的，
0: 哦，他就刚走了呀，
1: 走了，
0: 就刚刚歇歇，哎哎，他身份证忘记带走了。

0: 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伟大道理我帮你搞啊，我真的没有想过能跟你成为同事啊，真的，
1: 还是鼎鼎大名上海的大众晚报的同事哦，曾哥，来，
0: 我们以咖啡代酒，喝一杯，好吧？
2: 冯明，
0: 嗯，
2: 听我说，
0: 嗯，
2: 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想到还有这样一条路？你给了我一条生路，你知道吗？
0: 你谢我做啥？归根结底啊，是你自己有能力，
1: 这叫什么？这叫老天不负有才人，信了吧？
2: 不行，我以前老是埋怨老天对我不好。后来是我的老师，他叫景若红啊，他提醒的我，他跟我说，你之所以现在总是遇到坎坷，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没有这个能力出去闯世界，你必须要提高你自己。而且他还告诉我，文学创作就是我的宿命，我得一直写，不停地写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写，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获奖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上海，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才可以再见到你，所以才有今天。我现在。
0: 不讲了啊，佳林，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啊，怎么好好庆祝一下？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个饭局，让你喝一喝。
2: 来，我们今天就立足这里，就从这里出发，干一份大事出来，别让所有人看到。
0: 让所有人都看到。

0: 灯结吧，所以呢。
1: 早上做的啊。
0: 黄灯结吧。
2: 现在很香。
1: 你觉得味道特别好。
2: 来，新鲜馒头。
1: 好，谢谢。
2: 哎呦，小高啊。
3: 阿姨。
2: 要不你坐里边吧，我给你煮碗面啊。来来来，坐吧。怎么样啊？房子找到了吗？
3: 还没呢。
2: 啊？不会吧？这胡同里面都是小广告，怎么会没有房子呢？
3: 房子是不少，就是太贵了。
2: 那可是啊，这是上海，尤其人多热闹的地方更贵啊。
3: 我明天打算去浦东看看。
2: 哎呦，浦东不行，太远了。你知道吧？你要从浦东进城的话，每天要摆渡，下了船你还要挤公交，每天这么来来回回，路上至少得两三个小时啊。
3: 我看报纸上有广告，说浦东那边的房价比较便宜。
2: 哎呀，便宜也是不行的。上海的公交你挤过吧？啊，

0: 哎呦，天天挤公交那得烦死人了。哎，那个我有个邻居，他有一个阁楼想出租挣点钱，你愿意租吧？
1: 阁楼？
0: 阁楼。
2: 不好意思啊，
3: 小粽子，小姐姐的小粽子，奶奶爷爷西部子。
0: 大姐，王阿姨呢？
4: 啊，王阿姨在楼上。
0: 王阿姨。
2: 怎样呢？
0: 小刚，来。
5: 慢点哦，光线不好。
6: 姚阿姨啊，你们来了。
5: 来来来，我把小刚带来了。
6: 哦，小高，
5: 小
6: 高，来来来
5: 来
6: 来
5: 来来，
6: 当心当心啊，慢一点慢点慢点，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阁楼了，
5: 来来快，
6: 怎么样？
7: 挺好。
8: 小高啊，我们这个阁楼啊，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储物间啦，就是放些旧的呀、没有用的东西的啦。我呢就想把它租出去，赚点小钞票。给我家囡囡哦补贴补贴啦，他刚刚生完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哦，
5: 是呢，是呢，是。
8: 我们楼下呢地方又小，有的东西嘛还搬不下去的啦，所以呢我就想租给你啊，一大半间。有的东西呢还是要放在这里的啦。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嘛，那么就租啊。如果你觉得地方太小了呢，也没关系的啊。我不会多要你的。一个月30块，
9: 我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谢谢王阿姨。
8: 那么我们就这样讲定了哦。水费电费嘛你自己付了啊。那个水费嘛反正是邻居们大家各管管平摊的啦。
0: 好啊好啊好。行啊
8: 哦。哦对了，姚阿姨啊，小高，最最重要的，不能在房间里面用电炉子。
10: 啊，你要一用的话，好嘞，保险丝就跳掉了。
9: 您放心，
10: 千万注意，
9: 我尽量不在这里开火。吃饭，我想别的办法。哦，
0: 好好，能放心放心啊，放心
10: 了。
0: 小安农，哎，行了，小刚，你收拾收拾，明天就搬过来吧。
9: 好
0: 啊，那你收拾，我回店里了啊。

0: 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正式上班。我将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利。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之后，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1: 啊，好好好，
2: 都请坐，请坐，请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报社林一轩总编辑，这位办公室肖主任，编辑部文主任，我呢是记者部主任丁志伟，欢迎大家入职大众晚报。现在请林总编给大家讲几句话，然后宣布各自的工作安排。
1: 没有讲话，和大家见一见面，打个招呼啊。大家参加工作，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报社是什么性质啊。两句话，一，我们的办报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第二，我们的内容要求，力求可亲信、可信性、可尽性、可读性，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资讯呢，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呢，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慢慢的学习体会。好，下面呢，我宣布一下，每个人的

0: 工作安排。陈方明，啊，好，陈方明在记者部担任实习记者。好，坐。徐之礼，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刘文文，你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许清，你好，在发行部。好，坐。高嘉玲，哈哈，高嘉玲，你暂时在编辑部啊任校对，啊，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做分配。坐。好，这个大家在工作中啊，虚心的向前辈学习，啊，尽快的熟悉业务，认真工作。好了，散会。
1: 小高，来，办公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办公室啊，就是小了点，可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啊，可以安静的做事情。
2: 杨老师，我是新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指出来，我改正。
1: 指教谈不上，以后啊，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啊。来，
3: 你车停在这里。
4: 姑娘回来了，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5: 这是我男朋友小高。
4: 小高是吧？
6: 是。
4: 弄好。
5: 这是李家阿姨，刘家大妈。
6: 刘阿姨好。
7: 好，
8: 真是一表人才呀。
9: 小高，我告诉你啊，今天程师母从早上就忙到现在，一直在烧，给你烧了很多好吃的小菜招待你呢。
4: 有福气哦。
5: 那我们赶紧上去吧。
6: 好。
5: 妈，我们来了，快。哎呦。爸，这是小高。
10: 叔叔好。小高你好。这是给您的代理。哎
11: 呀，来都来了还破费。
10: 哎，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来，你坐。
6: 谢叔。
5: 阿姨
6: 好。

0: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1: 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0: 你最近有听到双星的消息吗？
2: 你们也没联系，为什么不联系啊？
3: 你们系怎么样啊？
4: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5: 还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干愿意啊？
3: 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上海一定要去。
6: 小高，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

0: 爸，这是小高。叔叔好，小高你好，这是给您的代理。哎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秀丽，让小高快坐下。来，你坐，你坐。
1: 谢谢叔叔。
2: 阿姨好。
0: 妈，双星，小高是吧？啊，是，高双星。小高，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
2: 哎，坐坐。啊，快坐，快坐，快坐。
0: 下一。哎，喝茶。
2: 哦，好。
0: 小高啊。哎，您说。我听我家囡囡说。 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哦，
2: 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他没有级别。不会，
0: 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面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2: 哎呀，我这囡囡啊，真是糊涂。
0: 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大不了的，问我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3: 啊，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0: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3: 冬暖夏凉。
0: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够吃够吃，我们那儿
3: 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0: 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3: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可能这样。
0: 那可不好说，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那万一他们家那边，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
3: 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好吧。

0: 你帮我来打下车。我去啦。小芳。哎。姚阿姨。哎。哎，王阿姨。
1: 来来来。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来看看你啊。
0: 哦，来，请进。哎，好，不忙不忙不忙，
1: 自己来自己来来来，我们自己来吧。小哥，
0: 哎，
1: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0: 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
1: 哦，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0: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1: 校对？不知道，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2: 是啊。
1: 哎呦，这小屋子你看收拾的蛮干净的嘛。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0: 是的是的，挺好的啊，挺好的。
1: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那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
0: 姚阿姨，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1: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那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哦，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2: 就是啊，就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对呢，对呢，
0: 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1: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0: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嗯，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推。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1: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啊，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
0: 哎，
1: 嗯嗯，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好好好，你忙你忙。
0: 哎，你们慢走啊。
1: 好好好，
2: 好嘞好嘞。
1: 哎哎，有事儿就告诉我啊。
0: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行吧，嗯，快回去吧。
0: 好嘞。
1: 哎。

0: 我妈说话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她说话就那样。
1: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0: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1: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爸。
1: 哎，你好。
0: 小高出去啊？
2: 哎，住这阁楼的姓高。
1: 啊，是是。
2: 我是在住你下边，有张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
0: 哎，是这样子的哦，侬天天晚上要出去的啊？
1: 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2: 哦，那么侬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的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的，
3: 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
2: 还有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
1: 好，啊，知道了。
0: 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

0: 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
1: 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2: 公共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1: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2: 小高，那边。
3: 哎，你去买个痰盂摆在屋里向呀。
1: 痰盂？
2: 对呀，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痰盂罐，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
4: 他真的没有介意，
5: 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呀？他要哄着你结婚，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上海户口嘞，好留了上海嘞，当然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
4: 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5: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是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4: 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
5: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来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么个小家庭里来，侬啥人都开心
4: 了。轻一点，人家给邻居听到了。
5: 听到有哪的，反正就
4: 你这些话
6: 算了。人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5: 哎呀，还买礼物？搿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适意了啊！我没几个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几块糕点哦，毛地糕，有啥呐？几点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4: 他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吗？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
5: 哟，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不告诉伊，我欢喜吃，伊会得买伐？是的，哎呦，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片西洋参，哦，搿能搿哪个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泡过两套就没了，啥人喜欢啊？
4: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6: 哎，那我吃，我吃，走了走了。
7: 侬好不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人家小高蛮好，侬是没天寻事体把人家气走。
5: 陈文超。侬脑子里面清爽好吧？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啥

0: 明楼老哥，咋嘞？这姓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都取了。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粮。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1: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又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2: 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3: 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吗？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离这么远，我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
2: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吗？
3: 是好事吗？
2: 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啊，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试用嘛，哎，
4: 试用是什么？
2: 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

0: 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啊、开心不开心呀、啊、人家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吧，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就回来了吗？
1: 哎呀，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我想再瞧几件事。
0: 你是不是想给他寄点钱儿？
1: 是，
0: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城里边。

0: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去是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1: 你担心个事呢？行，别干了，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里一个在西边，他离着108000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哎，就扎下了根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呢？你担心个什么？
0: 不见面最好。
2: 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比主编早。
1: 小高啊，来得好早啊。
0: 我习惯早起了。
1: 哎，小高啊，哎，来。你来报社快一个月了吧？
0: 是啊。
1: 交代工作都熟悉了吗？啊，
0: 感谢杨老师，他真的教会我很多。嗯，我开始以为交代工作很简单的，嗯，但是上手了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知识真的欠缺了太多，得从头开始学。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嗯，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个提高。我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嗯，
1: 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
0: 谢谢林主编。
1: 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
2: 嘉林，高嘉林，哎，哎，想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0: 好啊，这次我请你。
3: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亚婷，
1: 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
2: 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很有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我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见到你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3: 小高啊，
4: 阿姨，
3: 哎，
4: 今天是我在报社第一次领工资，也不知道你喜欢啥，就看着给你买了点。
3: 哎呀，谢谢，不要，我不要，我就有的。你刚领工资，别乱花钱了，又要交房租，还要吃饭，你看这孩子。
4: 不是，姚阿姨，你听我说，你跟我素昧平生的，一直以来你都那么照顾我，你是我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了，你不是也说了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呢。不是啥贵重的东西，一双保暖鞋，我给我爸妈都买了，就当我孝敬你们。
3: 哎呀，好啊，谢谢你啊，小刚啊，你看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在上海一定会有出息的。
4: 我会努力的。
3: 哎，交房租的钱还够不够啊？啊，
4: 够，我爸给我汇钱了。哎
3: 呀，你看是，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爸妈在老家也是不容易的。以后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啊。
4: 谢谢你。哎
3: 呀，不谢。来，你不吃碗面啊？
4: 我吃过了。
3: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知道吧？照顾好自己，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工作好。
4: 我知道。那我先回去了。
3: 好啊，谢谢了啊，谢谢。

0: 大平啊，在干什么呢？
1: 没干嘛，睡不着。爸，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0: 哦，说吧。
1: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0: 哦，他叫什么？
1: 吴云。

0: 他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他还说，他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
0: 大平啊，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他人云亦云，那都是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性格也不好，固执得很。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啊，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了？
1: 她还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
0: 那就好。
1: 爸，吴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
0: 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亚萍啊，你已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
2: 我还没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已经成家了？
3: 成什么家？女朋友都没有呢。
2: 哎，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3: 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
2: 啊？你那个时候可爱她了，你打的那个电话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听了我都觉得肉麻。不过我第一次觉得啊，这爱情可以这么浪漫。怎么就分了呢？
3: 浪漫的东西都不长久的呀。我的恋爱史一年都不超过的。
2: 为什么？
3: 不晓得呀。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县里头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3: 新鲜吗？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2: 这是哪一层？
3: 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奇迹，你真的是个奇迹。
1: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
0: 你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
1: 不是，你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0: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是老朋友。
0: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1: 哎，你最近有听到双馨的消息吗？
0: 他上大学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1: 没联系。
0: 为什么不联系啊？
1: 可能大家都忙吧。
0: 不是。
1: 什么不是？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什么原因啊？
0: 高双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
1: 为什么？
0: 你有自卑感。
1: 自卑感？
0: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馨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医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纯药善养众生，运河脉动在医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数，穿的是医道如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针的敬畏。

0: 高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哦，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城老街会合。
1: 好的，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3: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2: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3: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2: 设点障碍，
3: 对，
2: 出点难题，
3: 对，
2: 咱们各出各的。
3: 怎么样？
2: 各显其能，
3: 看咱俩谁出的好，
2: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3: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2: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5: 嘿，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6: 他昨天就说了，
5: 昨天了。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7: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嗯，混在一起吃。
5: 再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了。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8: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5: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7: 谢谢师傅，谢谢。
3: 好厉害，好厉害。
5: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

0: 卖力有点快，
1: 紧张也能整出来。
2: 你看那个腰力的，
0: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3: 对，一直有问题。
4: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0: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1: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是
0: 吗？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3: 明天就开始。
0: 睡眠不好。
5: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0: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5: 脑子想太多。嗯，
0: 对。
5: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1: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5: 哦，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0: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6: 谢谢。
0: 增加点运动量。
5: 运动量。
0: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沧州了，到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6: 吃过。
0: 吃过中药？
6: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0: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2: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7: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8: Herr 老师您好，
7: 您好，
8: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的。
7: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drei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哎呀！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吗？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2: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3: 四阿哥给你请安了。

0: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1: 是
0: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2: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0: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3: 好，
4: 我们走着瞧。
3: 我们有信心吗？
5: 有。
3: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6: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3: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混动，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0: 可以做第二步。哎，
3: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0: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3: 按压。
0: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3: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6: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3: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0: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3: 按，
0: 然后再往前移动。
3: 哎，它不动啊！
7: 我的前面是动的，但是，哎，
3: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7: 好像我的也有问题。
3: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7: 我这个不动。
0: 按压住，对，按压住。
6: 啊！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3: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
6: 小麻花，看看。
0: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6: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3: 参见温太医，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6: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0: 这个是仙丹若哥，
4: 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3: 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0: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8: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
3: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0: 加油，加油。
3: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0: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3: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就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6: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0: 先等一下，先等。
3: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9: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3: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0: 是的。
6: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3: 这个
4: 很标准的吧？
0: 52颗。
3: 52颗。
6: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什么？
3: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6: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3: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谢谢。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2: 山楂要尝尝哦，
3: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dieser Löffel Suppe mit Duft von Angelika-Wurzel meine Kehle hinabglitt, begriff ich plötzlich, der große Kanal von Sanjo schenkt uns nicht nur Wasser, sondern eine über 1000 Jahre gereifte Geschmacksphilosophie.
1: 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这么一说，比如说这个羊肉，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食品，它就具有这个温阳补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羊肉啊，既是中药材，它又是一种食品。
0: Nahrung ist Medizin. Diese östliche Weisheit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 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2: 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诸位老师好。
3: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2: 是的，嗯，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要贵，分毫之间定乾坤。
3: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
4: 对啊，
3: 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2: 就是这个等秤。
3: 哎，竟然答对了。
4: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2: 想吃药膳
3: 自己动手是吧？
2: 丰衣足食。
5: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3: 这把一次要赢，
1: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2: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猪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2: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2: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啊、谁给你的？
3: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2: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你二卧蚕。
3: 这是啥呀？
2: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3: 你真棒。
7: 生津内津，生津内津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1: 鸡内津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3: 手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2: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3: 行。白竹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2: 呀，好聪明、啊、
3: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2: 对了，
3: 是的哈。哎，太好了。有吗？没有，空的。
4: 把他们快赶走。
7: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3: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4: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3: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4: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7: 哎，怎么好像没有、
3: 啊？没有了。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7: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使。看你们拿。
3: 没有。
1: 他们拿走吗？嗯、
4: 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4: 哪个？
3: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
8: 是哎，
3: 没办法
6: 啊、哦，还不少，而且是。
3: 对，
4: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
7: 哦，那被他们拿走了。
4: 你们能都用完吗？
3: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4: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1: 山药。

0: 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好不好？
1: 走。
2: 啊，他又来找金立金了。
0: 哇，这是
1: 干嘛呢？
0: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1: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3: 没有红枣，我们
0: 没有红枣。
1: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3: 是金立金是吧？
4: 哎
3: 哎哎哎鸡内金
2: 又偷了东西了呀，
1: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5: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1: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3: 这是姜呀。
0: 对，那是干姜。
1: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3: 可以。嗯，
1: 那红枣呢？
3: Okay。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0: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6: 好，
3: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1: 对呀、啊、
0: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啊、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2: 恭喜你们缺红枣吗？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2: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2: 好，哎，
1: 有人偷袭。
3: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0: 说到。
2: 好，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脖子也不行。不行，这是粘，你看这多粘。
2: 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5: 对，咱们把粥做好。
6: 哇，好热啊。
1: 时间到。
4: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
5: 完美。
4: 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6: 这个是雪花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4: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2: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公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好饿呀，赶紧吃吧。谢谢谢谢，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用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
0: 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0: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1: 不愧是温太医。
2: 温太医。
1: 温太医。
0: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2: 呀！天哪，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0: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3: 哎，金安师兄来！哎，
2: 谢。碰个火锅鸡。
0: 来，碰个火锅鸡。
3: 碰个火锅鸡。
0: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2: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他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3: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嗯，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0: 服了吗？
4: 服了。
1: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2: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0: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2: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3: 有啊，
2: 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0: 创作出来
2: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5: 艺术形式。唱歌的，
2: 哎，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5: 我想唱 rap，
2: 可以啊，很酷啊。
5: 但是我不会。
0: 没关系。
2: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
6: 谁
2: 啊？喂。
7: 哎 ，hello，
2: 子豪。
7: 哎 ，hello， 木姐。
2: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7: 没问题啊，这。
2: 哎呀，太好了，谢谢，拜拜。
0: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2: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0: 好看。
2: 对，
7: 我们今天
2: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0: 丽丽你会跳是吧？
8: 我会跳我的 blues 的传统舞蹈。
2: 来来来，欢迎回来。

这天都黑了，没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张老师好，张老师，张老师。
1: 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4: 恭喜孙老师，
0: 恭喜了，
5: 谢谢。
6: 哎，苏月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但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6: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6: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6: 哇，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6: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6: 呀，这还有活的呢！
1: 底下有一活物呢，
6: 小老鼠，
7: 老鼠，
4: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6: 我感觉孙月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6: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6: 孙月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您。哎呦，
6: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6: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嗯，
4: 可以来 PK 吗？
8: 可以来 PK 吗？
6: PK
4: 呀、啊，来 PK 呀、啊
6: 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4: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6: 我们有个俗语叫“官在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4: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9: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战家战一副黑岗人，又如钢针，恰似铁线。什么？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
6: 好，好，好，哎呀，你这么厉害
1: 呀！厉害，
9: 我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6: 对，天天问我苏月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9: 是啊。
6: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9: 当然
6: 啊！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4: 开始啊！
10: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7: 头发，头发。哎，
1: 对，这个就是那个鼠的那个
0: 小头发。哎，我给他比划一下。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
11: 这组完成任务，我只有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6: 桑榆姐、李安娜，
9: 加油！加油！
6: 有没有信心？
9: 快，
6: 跑起来！
9: 快！
6: 对，
0: 一定不要赢！
6: 这个放柜员，
0: 不能输！

0: 喜 B 组
1: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2: 对呀、
1: 啊，恭喜！哎，
2: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1: 对，真是
2: 真快呀！啊，
3: 真想扇我。
4: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音>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贵姓？
3: 您贵姓？田。
4: 哦，田师傅，田师傅。田老师，一问传千古。
3: 九针则万民。
5: 九针
1: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2: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5: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1: 这个吧，
3: 对，是这个。
5: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2: 对。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3: 啊！行了，好了，
2: 别客气啊！
3: 好了，你就放心吧。
1: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2: 对，来吧，上吧。
5: 哎，好嘞。
2: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的回来去，
5: 目送你们。
3: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6: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神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7: 不用担心。
3: 哦，这都是我们
7: 对《
3: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7: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3: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7: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3: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8: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7: 对，
3: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7: 全是用这针，
3: 对，很细了。
5: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3: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9: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两位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
1: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1: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1: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2: 哦，按摩锤是吧？
1: 对，是不是？
2: 对。
11: 用力点啊，用力点！
1: 啊，
11: 看一下，
1: 这是富贵包啊！哎，
3: 富贵包
11: 是不是？
1: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0: 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1: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2: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3: 哎嘿嘿，
4: 角度没有问题，说明算是他很年轻。嗯，
1: 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什么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5: 我给你抓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6: 好的，好的。
7: 老师，我看你前。
5: 这坐着行吗？
2: 放松，放松。
5: 你放松，你放松，
2: 你
5: 放松。
2: 你要放轻松。对，
7: 越紧张越痛哦。
2: 你的紧张是你肌肉是绷紧。
5: 一定放轻松啊！
2: 你要放轻松。对。
6: 哎呀呀呀！
5: 疼吗？
6: 好了吗？
7: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5: 你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6: 好点。
5: 是不是？
6: 对。
5: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6: 轻松的，
5: 轻松了吧？
6: 对，
5: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6: 好，那第二个
5: 不是？
7: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6: 第二个
7: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5: 放松。
6: 嗯，没有疼，没有疼，完全。
5: 已经扎完了。
6: 完了吗？
7: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6: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1: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0: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1: 还没
8: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1: 哇，你好舒服啊！
8: 肩膀放松，放松。
1: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7: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5: 可以的。
7: 什么感觉？
2: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5: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2: 是啊。哇，太舒服了。
0: 怎么样？哎呦，哎，身高都上去了。
7: 哎，挺拔了，挺拔了。
0: 这仨算废了。
7: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0: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7: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1: 来走吧。
7: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9: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1: 嗨，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7: 好。
9: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弯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7: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9: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7: 好，
10: 好。
7: 薄荷，哎，
9: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7: 哦。啊，这是在干什么？
6: 4 2 3 4。哇。6 7。路转走，1 2 3 4 5 6 7 8。
1: 2 3 4。
7: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6: 7 8。哇，
7: 小朋友们太帅了。
1: 这是课间操吗？
6: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禽戏，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7: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6: 欢迎欢迎。
1: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6: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7: 好呀，
6: 好，来。
7: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0: 过一点吧。
1: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2: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3: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1: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4: 下一个，
5: 下一个，
1: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3: 你的针灸白扎了吗，娜娜？
4: 娜娜，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1: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厉害。哎，猴子。哎呀，
6: 老鹰吗？
4: 老虎。哇，
3: 太
1: 厉害，
3: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识琴。哎，
1: 你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3: 好。哎呀，
1: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0: 天象。
3: 哎，螳螂。
0: 蛇。
3: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0: 鹤。
3: 啊，鹤，这个鹤，看，
0: 我们是虎。虎。虎。
3: 哎。哎。哇。
1: 太帅了，
3: 不错。 OK，
1: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五禽戏好不好？
0: 好
7: 好好，
0: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1: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3: 二三四五，
0: 好美呀。
2: 嗨嗨，
1: 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3: 谢谢老师，
7: 谢谢了。
8: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3: OK，
2: 拜拜，再见再见。
8: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3: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1: 辛夷，
3: 辛夷，
1: 好美啊。
8: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

0: 的祖辈都很讲情义。
1: 对，小雨等着点爸爸哈。
2: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演出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文化消费活力强劲释放。假期期间，全国共举办营业性演出超3.44万场，较去年同期增长10.66%，总票房达20.84亿元，同比飙升37.17%，演出消费整体同比增长17.6%。其中，大型个人演唱会凭借稀缺性和社交属性，吸引大量年轻人跨城追演，全国共举办5万人以上大型演唱会32场，占演唱会总场次约60%，贡献了约56%的票房。舞台戏剧与沉浸式话剧同样成为五一文化消费亮点，观众愈发追求现场沉浸感和文化深度。北京人艺原创大戏《翡翠城》、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等口碑持续发酵，话剧《苏堤春晓》在成都开票仅48小时售罄并加演，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绝对主流。各地纷纷推出凭演出票根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优惠活动，让一张门票串起文旅消费全链路，进一步放大了演出市场的辐射效应。日前，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又一处百年建筑英国领事公馆旧址完成修缮并活化利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从毕加索到大卫霍克尼、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国际作品选展同期启幕，展览汇聚21件套欧美现代艺术珍品，核心展品包含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2幅经典作品《抽烟斗的男人》与《带鸟的步兵》，这2幅作品记录了毕加索晚年的心境变迁。此外，展览还展出当代英国著名具象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的代表作。路德维希夫妇是德国知名艺术收藏家，也是全球知名的毕加索私人藏家，二人一直深爱中国文化。本次展览恰逢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捐赠藏品30周年。
3: 今日呢，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活动圆满举行。作为北影节极具分量的专业交流活动，本届大师班特邀法国影后朱丽叶·比诺什、英国编剧导演理查德·柯蒂斯和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3位国际影人，围绕着表演理念、影像创作与电影叙事展开了深度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咱们一起去共赴春日之约，去聆听艺术家们的光影感悟。
4: 日前，为期10天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北影节核心论坛的电影大师班活动为影迷提供了3场与国际顶尖电影人深度对话的宝贵契机。其中，受邀担任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委会主席的法国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在大师班现场以《无界之旅》朱丽叶·比诺什的艺术探索为主题，围绕演员的表达与感知展开分享。
5: Hi, how are you?
6: Start from your own experience. Believe in what you're feeling.You need yourself to act. That's really your tools. Intuition is really a wonderful tool in order to rest, to give yourself, to go further, to know yourself, and to, you know, to lift yourself into a place. But in order to lift yourself into a place, you have to descend into you. It's like being truthful to what you feel.
4: 朱丽叶·比诺什，影史上首位集齐戛纳、柏林、威尼斯3大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演员，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国艺术家之一。她凭借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英国病人》、《浓情巧克力》、《合法副本》等影片闪耀世界舞台，迄今为止出演了70余部电影。他以独特的艺术直觉和深邃的情感表达赢得全球影迷的敬仰和喜爱。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比诺什演绎了一位试图从巨大丧亲之痛中挣脱的女性，并将其内心的挣扎与外表的克制呈现得入木

0: 他们跨越国界，与中国新锐导演和影迷展开了一场启迪灵感、碰撞思想的对话，在艺术的交流对话中走进彼此，看懂对方，引发启迪与共鸣。
1: 很多朋友说，我喜欢拍摄与美食有关的电影，比如《青木瓜之味》，比如《法式火锅》。我相信美食与电影一样，都有超越国界、直抵心灵的力量。
2: 这次来到北京，我有幸结识了一众才华横溢的中国新锐电影导演，也通过映后交流、大师班等活动与中国影迷近距离的对话和互动。电影节搭建了绝佳的桥梁，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对电影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赤诚。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我是一个从记者到作家的这么一个作者吧。我觉得新闻采访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木讷、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但是只要一进入采访的角色，一进入草原，我可能就变得很活跃，我恨不得拥抱所有的人，然后和他们交心。这是在原子弹氢弹制造基地拍的，这是一个掩体，钢铁的掩体，差不多有一米多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子弹爆炸以后形成的一些，在钢铁上形成的一些痕迹。当时所有从事这个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这里的观测。原子弹的爆炸是那威力非常大，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伤害的，但是他们想到了什么呢？他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爆炸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家呢住在西宁，离这个地方是不远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个地方的厂名呢叫211，我们就把它叫矿区。曾经就有一次吧，就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女孩，聊起来那种关系很好，但是她说她在矿区工作，一来二往呢就觉得哎呦，彼此都产生一种好感。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当然告诉她我是个记者，但是你是干什么的她不告诉我。所以后来交往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来往了，但是直到12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不是不想告诉我们，因为12年以后解密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地方了。后来呢我写了一本书叫海底隧道，对，就这本书海底隧道，就讲的是一个青岛的孩子，他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带着他，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家都说他在矿区挖矿，经常不回来，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和他的一个姐姐呢就去矿区去找他的爸爸，他的爸爸那时候已经牺牲了。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本书吧。孩子们过了好多年，他们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叫一声爸爸，所以这种事情呢，不是编造，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不止一次。父亲说，这个地方必须一步一步走过去，坐车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我在心里敬畏雪山大地，跟朝拜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朝拜。说到底，工作就是朝拜。

0: 好壮观，这就叫苍茫大地，
1: 美到失语。
2: 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0: 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
3: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

0: 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美啊，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
2: 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你只能在这里记住它。
3: 我们奔赴它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十岁的少男少女。
1: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4: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5: 一路上的美景，翻一座山就是个文化，就是一个旋律。
6: 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1: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yaşlılar.
1: Ya yaşlılar.
0: Yaşlılar.
2: 世界屋脊的屋脊，千山之中，万水之源。您往那边看，那里就是美丽的纳木纳尼佛，这边是三大圣湖之一。马旁右错，往那边看，那里就是冈仁波齐。哇，今天咱们在这里相遇，真的是天大的缘分啊！来吧，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小伟。
3: 刘瑞奇，
4: 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五集《信马由缰路书共创团》集结完毕。哇，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们跳的这支舞蹈。
4: 这个宣武是向我们阿里地区我们象雄闻名的一个服饰，然后呢，这个服饰都是珍贵的客人来，他们会穿上。

0: 最隆重的这个服饰。然后你看男孩们的头上的那个酒，一般的话酒壶都是用手去的，但尊贵的客人他就用头去把这个酒放在这里面，
1: 放在这个碗里。
0: 对，
2: 这里面真有酒吗？
0: 真有，据说还很好喝。稍微给你慢一点，再慢一点去。
2: 啊，真的有！真的有啊！
1: 谢谢。舞蹈的衣服也蛮有特点，刚出来我就看，好漂亮啊！这个怎么这么多？就是
3: 这个叫宣服，
1: 宣服，
3: 宣服，宣服，孔雀服。
1: 这是柯家村最具代表性的釜兰宣服饰，目前保存完好的仅有八套，把象形文化穿到了身上。它最有名的是这个披肩，这个纹样非常的珍贵，就像文物级的。它是王妃穿的，我身上的是公主穿的。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头饰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挡脸的。它这面前有像流苏一样的，有传说是因为王妃太美了，所以遮住了面庞，这是一个传说。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支舞蹈。
3: 我们刚才跳的这个歌叫秧子酒歌，在我们釜兰县的话有十几种，有一个自然的和一个人文的。我们刚才跳的是自然的，有敬畏之心的。
1: 谢谢大家，
4: 谢谢，
5: 谢谢
1: 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录书了，是不是？
4: 对，
1: 这个是他们以前前四期车友们做的录书。
6: 好，
1: 从拉萨出发，到了林芝，再到山南，又到日喀则，一路走过来。亲爱的录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位于海拔4588米的马旁雍措，本期的录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有着候鸟天堂美称的班公湖。乌阿里乌西藏，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旷野，最极致的风景，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去感受阿里的终极浪漫。本次阿里自驾之旅，你们将眺望青绿与靛蓝相交融的湖泊，观赏一部地球用千万年时间自导自演的宏大地质默片，追寻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艺术光芒的古代文明宝库。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写进这本综艺录书，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究要迎来这段永生难忘的西藏旅程的终章。愿你们一路向阳，目之所及皆为风景，心之所向皆成美好。来吧，说一下每个人的期待。您、哎、
2: 我来了 N 次，但是还是没有你的零头多。对，
1: 阿里是第一次吗？
2: 阿里第一次了。哦呀，
1: 那你真好。
2: 我希望不一样的风景能给自己不一样的感悟吧，因为离喧嚣最远的地方就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
1: 小伟不是第一次来西藏了，但是第一次来阿里，以前来都是演出啊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棒，能跟这么多好朋友一起踏上寻觅心灵的路途当中。我觉得这一路可能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我自己，
7: 寻找自己的过程。你相信我。
1: 是你呢？
0: 我是今年是特别开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有这么多朋友宣传我们的阿里，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冈仁波齐，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希望你们在阿里一切顺利，吉祥
1: 吉祥。
8: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能够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接下来的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9: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看到了这些美景之后，我想的是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1: 你多大？
9: 19岁。哇，
1: 你是那个赛车手不？
9: 对对对。哇，
1: 那我觉得这里对你充满了挑战。
9: 是的是的，
1: 你一定可以有一生难忘的回忆。
9: 谢谢老师，
1: 相信我。
10: 想见到神圣的冈仁波齐，
11: 给我的小孩拍摄激动的视频。哦呀，
12: 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同行，我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故事。
13: 这条路我已经来来回回走过4遍了，我打卡了无数的美景，这次我想发现更多的美景，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打卡。
1: 是的，
14: 我这次希望呢亲身经历，然后深入这个古格王朝去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文化，当地的这个跟我所了解的西藏有什么不同吧。
15: 把阿里的美景还有这一个感人的故事都带

0: 带回皇马这俱乐部哦，在车主去听，
1: 太好了。
2: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我自己做的路书
1: 哦，太好了。
2: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空军，是飞过咱们阿里上面的天空。这一次我就是想带着爸爸的这些照片和他的一些回忆，再次看一下阿里的上空和壮丽的景色。
1: 带着爸爸的心愿，
2: 对对对，
1: 爸爸可能有一点年纪了，没有办法亲自来了。
2: 对对 对, 对，
1: 带着这份心愿。
3: 我一直自驾环游中国，然后阿里这次的行程是我环游中国的最后一段。我想用最后的这一段行程记录我整个环游中国的这个难忘的瞬间。
1: 你现在干的事是我的梦想。好嘞，来吧，朋友们，我们分组吧。
4: 我找一个了解当地的导游。
3: 那我来。
1: 那我跟你。
3: 我帮你拿着碗。
1: 好的，那就这样，宝马车主一对，
5: 对，
1: 然后小伟跟次郎一 对,
5: 对，
1: 我跟妙姐一对，好不好？
5: 好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启程了，哎，阿里之旅，我相信你们会终生难忘。妙姐，你是不是
3: 有首歌叫启程？有首歌叫启程，对。
1: 启程，你来一段。
3: 对，
1: 来一段。
3: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
1: 能见到。
3: 能。

0: 哎，你看这个蓝多漂亮！
1: 是，
0: 你看，好美啊！哎，这从这个角度看，它的蓝又不一样了。
1: 就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人和自然是融合的。
2: 宝马车队集结完毕，我们出发啦！
0: 其实阿里它的就是样态特别多，嗯，它有这种戈壁，有雪山，有土林，嗯，有湖泊，嗯，就它的地貌特别丰富，真是没下雪哦。以前这块全是白色，在我印象当中，阿里是白色的，但这次来阿里是金色。嗯，你平时自驾吗？
1: 我很少自驾，
0: 我总是抢着开的那个人。我还挺喜欢开车的。
2: 传说当中，这个马彭雍措就是纳姆纳米的眼泪。传说冈仁波齐和纳姆纳米原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后来呢，就是魔女是冈仁措，她有用优美的舞姿诱惑了这个冈仁波齐。然后纳姆纳米就很伤心，她的眼泪流下来，流下来，不停的流，流下来，那就变成了马彭雍措。然后冈仁波齐飞出来，就发现这个那个纳姆纳米已经化作了一座山。冈仁波齐他也化作了一座山，守护着纳姆纳米。冈仁措也追出来，就在他的边上化作了一座湖。这片土地上传说特别多，各种神话传说也特别多，都是你演的。
3: 这山的层次感真好啊。
4: 林凯姐，这次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
5: 对，我是第一次来阿里。
4: 我们就去浪措的美人尖。
5: 哇，太好了，
4: 那里能看到不一样的冈仁波齐。
2: 前面就是天上阿里了。
6: 天上阿里欢迎你啊，大哥。
0: 一步一景阿里，一生一世眷恋啊。这就是冈仁波齐峰，
5: 你是第一次见是吗？
4: 是。
7: 夏天的话，就是其他的山上的那些雪全滑了嘛，就只有冈仁波齐一年四季，这个雪太阳怎么晒都，它的雪是滑不了的。冬天的话，所有的山上都有雪嘛，但你看到冈仁波齐还是不一样，它的那个雄伟。
8: 千百年来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
0: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9: 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对，它真的是独一无二。
9: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山。
0: 这是阳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地

这个我觉得好温柔，好美，好神圣。但是你转过去看的时候，另一面，它是很凛冽的感觉。只你只有徒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的。

0: 起，我们来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来阿里，我看哪哪都好温柔啊，因为它确实不凛冽，你看山也是和缓的，都很温柔。

0: 左边就是冈仁波齐峰，哇，好清楚啊！
1: 对，
0: 这么看也好壮观啊。这个就是拉昂措的美人尖了，
1: 是
0: 哇，就在这个尖看这么好的风景，
1: 真的漂亮，
0: 太开心了，
1: 太漂亮了。

一路之隔便是两个世界。马旁雍措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如永恒的碧玉倒映着纯净天空，而紧邻的拉昂措却是人畜不饮的咸水湖，深蓝湖水透着神秘与肃穆，一淡一咸，一东一西，他们在冈仁波齐风和纳木纳尼风的注视下，诉说着自然地质的奇妙构造。

一个叫马旁雍措，一个叫拉昂措。但是雍措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它的湖水得像绿宝石一样，所以有几个湖会称之为雍措。

0: 扎达图林也很美。扎达图林原本它是一个500公里的湖面，
1: 后来变成了土林，
0: 后来变成土林，就是地壳运动抬升，地面抬升，然后就经过风吹雨淋日晒，把那个湖底刀割成今天的形状。这路笔直笔直的，
2: 但太直的路容易犯困难。
0: 不会，放心交给我，4个小时就到了。
3: 扎达土林是风在荒原上雕刻的时光之痕，在这片沟壑中沉睡着穹隆凝成的象雄传说、毗湾贡嘎的千年壁画以及古河王国的神秘故事。土林无言，遗址无声，却让每一个过客听到了岁月的震耳欲聋。
0: 申斌老师，作为一个医生，你对那个抗高反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心得吗？有没有用到你自己身上？
4: 我自己来之前喝了一个星期的红景。

0: 天，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来高原之前可以喝一点红景天，然后其实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会去比如说高原或者亚高原训练，然后训练的同时都会喝红景天，可以提高，对运动员来说都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对血氧含量还有免疫力也一定是有效果的。
1: 你想看他，我看到他这两天，昨天前天我难受，特别难受，然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2: 一开始很担心宝马的那个性能在高原上的时候，很怕它的那个发动机在海拔4000多5000多会突然反应迟钝
1: 啊什么的。
2: 对。
1: 但是刚刚整体开了一下，它这个发动机还是挺惊喜的，没什么动力衰减。
3: 我这款应该是搭载3.0T 的吧，我觉得动力不错，
4: 完全够。
3: 我习惯开的是手动挡，所以我想当补油，它还是有点声浪的，动力传动得很快。这就是我为什么就很喜欢宝马品牌的原因，它比较安全，然后可靠，然后它的性能车也给车主一种驾驶体验感，很完美的驾驶体验感。
1: 想看一下明天无人区的表现，这个车，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5: 这好多弯儿，我觉得这车的这个制动性挺好的。
6: 确实坐在车里还是感觉还挺稳当，当然跟司机开的稳比较有关系。
5: 快夸我。
6: 然后起速跟
5: 这个倒是实话，
6: 对，
5: 这个是起速很快。确实有这种感觉，轻轻一个油门唰就出去了。你看，如果提速很快，
6: 这你还没用运动模式呢，还是普通模式。
5: 这路真的是太好了，车的性能也好。哇，你看，你看这个像稻田一样哈，它其实就是草原。
6: 所以湖底的河床是肥沃的。
5: 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听说节目组给咱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6: 好吃的吗？
5: 问得好，是一段精神食粮，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武，它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跳是非常难得的。

这不是 得这么牵着吗？是的吧？哎呀，哎呀，哎呀，这哎呀。

0: 哎呀，
1: 谢谢。在海拔4400米的地方，在扎达土林的面前，我们能跳这支旋舞真的是不容易。
0: 我已经尽力了。
1: 因为这是从古格壁画上走下来的，趁着这最后一抹夕阳，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哇，这个山脉的这个轮廓线真的好美，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0: 是吧？
1: 喜马拉雅山脉，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古格旋舞是西藏所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传于扎达县境内中印边境的峡谷地带，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上雄时期，在古格王国时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2: 对，2008年录入的。也可以在古格遗址红殿的大殿壁画上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1: 是的，包括这个服饰都是一样的。
2: 后面流传下来之后，慢慢有所改进，
1: 大致的形态是一样的。
2: 对，然后宣武的这个舞步的话，就是以龙体线条变化队列，先慢后快。
1: 对，看到了。
2: 后面跳起来就是节奏是特别快的。快，对，
1: 是的。
2: 然后就有也有这个男舞者，手持皮鼓，女舞者双臂相连，
1: 对，这样，
2: 对，歌词也是具有很强的一个节奏感，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一
1: 般大意是什么呢？
2: 刚刚跳的歌词大意就是天为谁而蓝，城为谁而建，然后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跳起来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的，
1: 逆时针
2: 旋转，然后按照歌词的节奏来进行步伐的移动。
1: 它是说唱跳一体的是吗？
2: 对，说唱跳一体的。古格旋舞的话，就是13旋舞这块全部跳完的话需要10天时间啊。
1: 跳10天？
2: 对，然后这个人数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也有这个100人旋舞的名场面啊。
3: 然后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
2: 对，人可以随时加入的，
1: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2: 对对对，老师啊，
1: 但是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名场面了。我们在这个扎达土林的这个日落前记录下这样美好的一刻。
2: 是吗？
1: 无论怎样，它都是民族文化基因库当中非常璀璨的一朵浪花。谢谢你们，谢谢。包括他们的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
3: 既然那么有特点，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呢？
1: 要打卡吗？
3: 当然了。哎
1: 呀，打卡！
2: 一二，走走走走。
1: 今天我们从马旁雍措一路走来，此时此刻夕阳西下，我们来到了扎达土林，你什么感觉？今天
4: 它之所以神圣不受人呢，
1: 是
4: 历史，甚至比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沉淀出来的。他们在这里静静的等候，他们并没有讨好任何人，并没有呼唤我们，是我们自己循着他们的踪迹一步一步找到这里，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
1: 向历史致敬。
4: 是，
1: 我不是第一次来，当我坐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永恒二字。其实你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永恒二字。
3: 他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永恒了，
1: 对，
3: 他们的弹指一挥间对我们来生已经是一生一世了，
1: 就是数代了，
3: 对，
1: 无数代了。
3: 在城市里所有人跟你说要活在当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说什么当下，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过去，我就是未来，我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
1: 是。喂，你好吗？
3: 嗨，我就是我的世界里最美的，
1: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美。

0: 对，
1: 山还是那座山，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太阳给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纱。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日照金山。
0: 对，
1: 也祝所有的人都 Jesse 的泪，
0: 是是是是，
1: 吉祥如意
2: ，Jesse 的泪。

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1: 哎，心跳是比昨天高，你今天是不是不搞反了你？
0: 今天我状态比昨天好很多。对，昨天是看全景，今天我们深入其中，今天我们就要身在土林中去。
2: 各位小伙伴，早上好！咱们今天十人的宝马路书的共创团马上就要出发了，经相关部门批准。我们将跟随当地工作人员前往无人区，去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
3: 准备好了，我们出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圆满地完成今天。
4: 好，
3: 出发。

0: 你快放首歌呗。
1: 啊？
0: 就放你那启程行吗？
1: 穿行在土林之间启程是吧？
0: 你不放个歌？
1: 好，他对。
0: 就这个就行。启程的时刻，让我。

0: 亲切感。就原来就说阿里地区怎样怎样，就觉得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跟你，可是来了之后就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说再见
1: 吧，太阳从这边过来刚好，哇。

0: 远处的山，你看像水墨画一样，
1: 真的画都没有这里这样子。
0: 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动物是什么？
1: 会不会是那个金牦牛？一万只牦牛里面才有一只金牦牛，是吗？
0: 对对对。
2: 在奔跑，其实到了
3: 藏野驴，
2: 藏野驴右边。
4: 前面还有，你看那儿还有好几
0: 只。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5: 宝马越野性能太好了，这么颠簸的路都这么稳，开着很安心。

0: 好漂亮，好壮观，哇，好美啊！这就叫苍茫大地，就美到是与相立着的一个个卫士，
1: 有点像坐在那儿的，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0: 真是，我来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此刻是我见到最美的扎达土林，这偶尔的撞进你的眼睛。撞进你的心，它是撞进来。啊，不想走，咱们在这儿打个卡吧。
2: 整个的219上面的，几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漂亮的点，我全部都打卡了。
3: 全部。
2: 我之前单人单车91天走了24000公里，因为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美拍，拍了很多很多很美的景象，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我认为的最佳打卡点，推荐给大家。

0: 西藏的大美风光，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然后把我自己嵌在西藏的美景里面。
1: 现在你可以到西藏就很方便了，
2: 是
1: 因为你看高速路也修得的，火车、飞机，
2: 对，航线也多了。
1: 对，等一下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西藏航空的一个朋友。
2: 哦，他是空姐还是空少吗？
1: 他是空姐。哦，叫旺姆。哦，
2: 所以他每天都是俯视大地哈。
1: 对，因为我每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雪山，真的太美了。
2: 确实是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多。

0: 哇，
1: 好美啊，
0: 好美，
1: 王母好，
2: 欢迎两位老师来我的家乡阿里。
3: 对，阿里非常美。
0: 阿里那么美，
3: 我很荣幸。
4: 之前我在那个我们的飞机上有遇到过您。
3: 真的吗？
4: 啊，对，
3: 我没看出来啊。啊，
4: 可能当时我穿着制服，然后现在换着这个，您可能有点认不出来。我等会把我们公司的制服换上，然后您看一下，您还记得我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
3: 的。
4: 好，哇，
3: 这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4: 对，
3: 你看刚刚那身传统藏族服饰是岁月积淀的文化美，而现在这个空乘服装是吧？
4: 空乘制服，
3: 我觉得是现代的职业。

0: 美，
1: 对，
0: 在这个传统和现代之间
1: 有结合，
0: 来回的穿梭，
1: 对，相互应嘛，嗯，对。
2: 因为天上飞看到我们沙美西藏，跟我们平时在陆地上肯定不一样。你要不给姐分享一下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位置是看到我们雪山是最美的？
1: 比如说我们先到我们阿里的话，大概差不多下降前20分钟左右，
0: 下降前20分钟，
1: 对，左侧 A B C 这个位置上面，
0: 左侧
1: 尤其靠窗户的位置，您就能看到我们的冈仁波齐山。哦，
0: 冈仁波齐。
1: 然后到我们的林芝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
2: 南迦巴瓦
1: 峰。然后到日喀则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珠峰。哦，
0: 明白了。如果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回去的时候要坐右边。
1: 右侧，对的，是
0: 的，都记住啊。
2: 稍微有点云的时候更漂亮。
1: 对，
2: 因为云当中那个出现的那个
1: 雪山。
0: 没错，所以我发现我每次来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一次比一次好看，
1: 过的都不一样，
0: 是是是，
1: 看到景色也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刚刚说天上看到的那么多美丽的雪山云，那么好的景色，我正好也拍了一些，我们要把它放到录书里好不好？
2: 哦，那可以可以，真可以。
0: 那我们赶紧去下一站
3: 办公湖，
0: 走。哎，你看像不像一排士兵在我们面前？
4: 很像。
0: 哎，这洞窟吗？这是人为挖出来的吧？
4: 这就应该就是人住的地方。哦，
0: 那我们就到了。
4: 啊，这就是那些洞窟。哦，你还路上还问是天然形成还是人挖的？肯定是人挖的呀。
0: 我这一转头一看，哇，天哪！蓝家您好，
5: 你好，哦，
6: 你好，哦呀呀
0: 呀，好，哎呀，您好，
5: 我是这边的讲解员，
0: 你是这边的讲解员，太好了，
5: 就是我们这边的收库人，
0: 今年您高寿啊？
6: 我是77，
0: 77啦，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6: 28年了，
2: 28年开始放
0: 生。您是从哪年到这儿的？
5: 他们是刚开始就是在这里成长，然后住在洞窟里面。哦。因为老爷爷，
2: 这里是您家呀？
5: 对，可以说是老人家，因为老爷爷他是住过洞窟里的。哦
0: 呀，
5: 是的，是。
0: 您带我们看看。
6: 嗯，好好，那就天哪。
0: 爷爷需要搀吗？
5: 不用不用不用。哦，这
0: 还担心我们上不去呢。
2: 希望爷爷走慢一点。那个我们跟不上。
5: 对对对。哦呀，
0: 哦呀，爷爷带我们去你以前的家看看。
6: 爷爷家看看。哇，
0: 别有洞天。嗯，
6: 这个。这时候那个没有这个路子，就是那个没有天线嘛，就是那个马文女文说的那个，里面那个熏的，就是这样的，不住了。
0: 这是什么青稞吗？
6: 青稞。青稞。
0: 哦，青稞。
6: 这些都那个我的库房。
0: 库房。啊，
6: 放进去的。
0: 明白了，这里原来是爷爷的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就是燃料嘛，就是用牛粪，是
5: 吧？
0: 马粪、牛粪作为这个燃料，冬天取暖，
2: 烧得亮晶晶。
0: 所以它的这个屋顶，它就是黑色的。哦，这你看，这个洞里都是藏粮食的地方，你看这个里都是粮食，这个是什么？
6: 豌豆。
0: 豌豆吗？嗯。哦呀，这是豆类。啊，用牛皮包的酥油，哇，真有意思，是牛肚还是牛皮？
6: 羊肚，
5: 羊肚，对，
0: 羊肚，哎呦，
4: 好想涮了吃。
0: 你看，这种羊肚包的酥油，你在这儿能看得到吗？酥油，这是打酥油茶，是吧？啊，这高原上必不可少的这个油脂、脂肪的来源，而且。包括长辈会在你的额头上给你一点酥油啊，是祝福的意思。
4: 感谢长辈。
2: 那这个切开了以后，这肚还吃吗？
0: 自己的友好的时候，他就要请你喝茶。那我们下去喝茶吧。
6: 喝茶。哦，
0: 走，喝茶。爷爷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住在洞里哈。嗯，
6: 对。
0: 之后，对，你下面就有房子了。但是现在住在哪里嘞？
6: 现在住在我那个房子里。
0: 那个房子吗？
2: 还是2层的，
0: 有院子了，厉害厉害，来吧。哎呀，哎呀，这是女儿啊？
5: 对，是的。
6: 这是我的女儿。哦呀，上个儿子那个现在那个休息那个
5: 上大学，他的意思是他孙子。
0: 哦，孙子。
5: 对。

0: 半个。
1: 三个孙子、
2: 是他家有三个孙子嘛，这里建筑过一个茶馆，这里说一点就是供他们要上大学。
1: 这个小茶馆供出三个大学生
2: 哦。是的。哎呀，
3: 你说这车
4: 那咱得敬咱们的大学生来了。哎呀，
1: 哦，这甜茶馆，这个甜茶真的很好。
2: 对，他女儿做。
1: 西藏的甜茶馆是大家社交的场所，其实你爬上去下来挺累的，就是可以在这儿
2: 休息一下，对，取取暖。
1: 这是取暖，你看，就是围着这个火炉取暖，然后喝一杯甜茶，然后蓄积一下能量，又可以出发了。今天我觉得挺丰富的，我们看到了扎达土林那么壮观的样子，还到这个皮扬石窟里，爷爷带着我们看了最珍贵的这些壁画，
4: 又有最美的自然风光，
1: 对，
4: 又有最深厚的历史。
1: 是的，真好。那我们就启程吧。
4: 好，
1: 好吧，走了。

0: 坐了两天这个宝马新款 X5 的这个试乘体验怎么样？
1: 我觉得宝马从越野性能和它的跨越各种各样的那个艰难路段的这个基础操控上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首先它的座椅包裹性特别好，然后舒适性也特别好，根本就没有听到这种胎噪，它这个隔音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它给我带来的应该是一种豪华精致，
0: 就是你非常享受坐在这个车上的，
1: 对对对，
0: 每一个时刻。
1: 我既有了越野的充分体验，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可不可以把它说成为六边形战士？
1: 我感觉可以的，
0: 是不是？
1: 不管是那个过弯啊，快速减停啊，然后或者是需要加速超车啊，都没有，
0: 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身形合一。
0: 对，这个避震的支撑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特别好。
1: 我们石明老师觉得电波吗？
2: 好稳，
1: 减震应该也非常不错啊。
2: 对，
3: 姐感觉怎么样？开着宝马
2: 确实非常好。
3: 你要不把它弄到 S 档来一下？好，
2: 可以不用停车就换了。
3: 可以，走，菜。
2: 哇，你看在这么广阔的地方开，就感觉能驰骋起来。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办公湖，
1: 是办公湖啦，怪不得这么美。
0: 我们叫办公处，
1: 你看这儿就比较好看，有水映着山，还有倒影，好看，水天一色，中间隔着山。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哇，好多鸟啊。
0: 你看姐，这个就是我们的翻工湖。
1: 翻工湖哇，
0: 对，石碑。然后你看五月到八月基本上就是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鸟。
1: 是的，
0: 太壮观了。
1: 你那个时候专门来看鸟？
0: 对。那我们拍个照。
1: 我们在这儿，对，这也是我们的路书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往那边走，姐，我的朋友那些在等你，
1: 哦，
0: 给你给个惊喜，
1: 你让我很期待嘛。

0: 哇，曲家，这是的嘞，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哇，真的好好听啊！
0: 谢谢。
1: 我都想跟着跳起来，奈何我真的不会啊。
2: 要不姐，你猜一下这里琴。因为这样有很多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琴嘛，
0: 对的，
2: 这个款式就不一样，你看一下，
1: 六根弦，
0: 对对对，
1: 然后是马头，总不可能是马头琴嘛，这肯定不对，这有点像，这是什么角？这个造型好别致啊，这是牛角吗？
0: 对对对，牛角，这叫牛角琴，
3: 牛角琴，
1: 真的吗？
0: 对，
1: 我聪明到这种程度了吗？就是刚刚那首歌的旋律了，
0: 对对对，
1: 好听好听好听。
2: 那要不姐，要不要你去感受一下骑个马呢？今天曲家还专门给姐姐准备了非常英俊的马，是吧？
0: 对对对，
1: 给我准备的。
0: 对，我们专门给你们准备，牵了十多里来到这里。
1: 啊，真的吗？可以骑吗？它温柔吗？
0: 温柔温柔。
1: 哦，它怎么动了？
0: 啊！哦，它的名字叫琼珠嘎布。
1: 琼珠嘎布，琼珠嘎布，你好，你温柔点啊。
0: 没事，它很温柔。
1: 哇，好像是很温柔。哇，嗨，耶！骑着马的感觉很不错耶，这山这水就是山也美水也美，山水水

0: 好的，我要下来。下来。我从这边下吧。
1: 对。
0: 哇！哎。哎呀，谢谢你啦，Chunchu Gabo。它长得好像白龙马呀。
1: 对。这里，坐起。
0: 谢谢，谢谢戴老师。
1: 多谢。哎呀。

0: 是男生阳刚，女孩子温柔。
1: 谢谢老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表演的这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1: 在我们日土至今保存着一种古老的舞蹈，就是刚才老师你看到的这个舞蹈，叫鞋巴鞋嘛。
0: 鞋巴鞋嘛。
1: 对，鞋巴呢就是男性舞者，对，鞋嘛就是女性舞者，对，
0: 鞋嘛，
1: 对，鞋巴鞋。男性呢就是穿着古时的战袍，手持战刀，对，
0: 战袍战刀，
2: 对。
1: 然后女性呢就是身穿着华丽的服饰，对。讲述的是当地的村民为了英雄们凯旋归来，就是一个庆典舞，女性男性的就是战士舞。
0: 你刚才这个舞蹈当中有什么代表了战争归来的那种场面？你真客气
1: 啊。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日土村的那个老一个老艺人，
3: 身穿黄衣服的老艺人，手拿的乐器叫做蒋丽，蒋丽就是唢呐，然后那个打马鼓至今传承到现在是300多年。
0: 那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好不好？信马由缰，
4: 生生兴亡，壮士断裂。
5: 老师们，我给你们带了个惊喜，我们的日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术表演。
0: 马术表演。

0: 要剪剪好的。
1: 从哪儿带路的？
2: 跟着我剪。
1: 还行吧，
3: 非常可以。
0: 给大家表演的这段马术是咱们当地传统的马术表演，
1: 对
0: 是吧？
1: 我们这马术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前面给你们表演的就是两个项目。啊。一个是攒石头，一个是捡哈达。
0: 啊，展现这种阳刚之气是吧？
1: 对的。哎、哦、呀，
3: 真棒真棒！那个小哥砸石头好准啊！
0: 刚才谁砸准的？啊！哎、哦、呀，谢谢谢谢我们的宝马良驹，谢谢。
3: 听说你们还要去赛马，去吧。
1: 好的，老师。哦呀，哦呀，
0: 大家请看，我们身后就是班公湖。班公湖就是长脖子天鹅的意思。班公湖湖面海拔约4242米，湖中分布有10余个岛屿，是众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3: 我们在如此美丽的环境下相聚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0: 在班公湖的湖面上拐过弯去就能看得见，是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是观鸟最好的季节，有万鸟迎宾这样的盛况。
1: 嗯，现在就能看见啊，湖中间有，
0: 湖中间有。嗯，
4: 夏天的时候是更壮观，成千上万的。
0: 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能代表无论是守卫的人们还有来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个心声，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哇，再次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勇士证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勇士证书信马由缰，兹证明谁谁谁完成信马由缰西藏段收官之旅，成功抵达高原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为纪念您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壮举，鼓励您风雨兼程，不畏艰辛的意志和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特授予勇士证书，向您致敬。朱迅，
1: 我收下。咱们十四个人是何等天大的缘分，才可以相聚在阿里。
0: 我们叫路书共创团，也希望为前往阿里的朋友们，打个样，留一些经验，留一下分享，留下你们各自的感受。让我们请每一位我们的团员、我们的队友，写了这一段旅程你们自己内心的感受。
2: 因为梦见你离开，
3: 还是那个规律，就是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的，你只能在这里望着它、记住它。欣赏完它之后，我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在心中。可能十几天之前也不会想到会跟这样一群朋友不期而遇，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这场旅行让我遇到你们。
4: 昨天是跟随着咱们的十位勇敢的小伙伴一起闯荡了一下无人区。
5: 哎，来了，
6: 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4: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7: 昨天去了一家松巴的管理站，专门体验了一下他们管理员一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路径。他们的工作在日常更多的是一份孤独和坚守，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如战士一般燃烧自己。我看他们臂章很好看，然后我就把他们臂章画了下来，

0: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1: 啊，真的。
0: 就是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驰骋天地画卷，顿悟圣洁苍茫，山河辽阔，幸而奔赴。
2: 这次非常非常感谢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因为一路上都是这些车领着我们，有了宝马，有了这个大美风光过以后，我觉得让我对未来更加充满了希望。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永远渺小而谦卑，愿人与自然能够永远的和谐共生。
3: 就是我们人应该多走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想发生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走出来的，而不是去等出来的。
4: 要走出来，要去感受自然，最美好的就是身边有自己的好友和知己，包括我们这一次认识的我们的车友，虽然时间不多，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5: 那我首先呢，我是第一次来西藏，并且呢就挑战了这个王者路段，包括有强大的团队，就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6: 我们来阿里的目的就是要体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这种生活。照片不能代表我要表达的内容，所有的美景，所有的深刻的印象都在我的脑子里。

0: 风吹过山河。
1: 首先特别感谢这次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代表我们的阿里的文旅推广的一个身份，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感恩你们在宣传我们的这么好的地方，让世界人看到，让更多的有能量的人、有愿望的人、有想法的人来到阿里，感受这个刚柔不怯的能量。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2: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来到这里确实是需要不少的勇气。站到这片土地上以后，也就越来越佩服之前来徒步或者是来自驾游的朋友们。
3: 宝马的 X7 行驶在冈仁波齐那段路上，如果不是因为我有那么强大的信念想看到冈仁波齐，我可能也不会身体恢复得那么快，所以这一次我就找寻到了自己。
4: 冈仁波齐在我心中，就是与我这种爱做极限运动的这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世界十大精品徒步线路之一。在那一次的徒步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超越了我自己。就52公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课题，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提出问题。我见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那一瞬间是我遇到的最美的扎达土林。
5: 哇，在这好美啊。
4: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在谁面前最像个孩子，谁就最爱你，你也最爱谁。我们奔赴他的那一个，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10岁的少男少女。
6: 就是任性的不走了，
5: 就是奔赴他啊，爱谁转我们都不走了。
4: 在亿万年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变化，它是永恒的，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在我心里就是有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非常谢谢阿里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谢谢。

0: 谢大自然的馈赠。你没看到你在专心唱歌，但是在咱们的身后，我们叫万鸟迎宾，
1: 全都飞起来了。
2: 对，都朝歌声游过来了。
0: 哦，它就飞起来了。
2: 对，
0: 这个地球不光属于人类，它属于万物，万物之生灵。我们还是希望用阿里的方式跟亲爱的朋友们道别，跟这一季赤马游江说再见，好吧。阿里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2: 在欢场当中，这一季的信马由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此平安的、感动的走过这一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好的，还是那句话，信马由缰，
3: 身随信马，高兴相会。
0: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把车开向世界第三极？也许是为了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
4: 救命来了！
0: 这趟旅程，我们从拉萨出发，把车辙引在了世界屋脊。还记得吗？在林芝，我们穿过云雾缭绕的森林，那是高原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柔。那时候我们在路书上写下的第一个字，
5: 拉萨，
0: 是对远方最稚嫩的向往，
5: 圣地到天堂。
0: 后来路变得陡峭了，在山南的夜空下，我们抬头仰望，发现原来人类的烦恼在一万年的星光面前如此渺小。画笔下的西藏